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9:04，早知道8: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啊，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啊，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此刻呢，我们来了解啊，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以“丝路双生，山海造物”为主题的晋江敦煌2026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在昨天也是在晋江丽廊艺术中心举行了启动仪式啊。那么在现场啊，可以说呢，来自于敦煌和晋江的两地的领导啊，也是共同出席了这次活动。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表示啊，这次文创大赛可以说既是文化的双向奔赴啊，也是两座友好城市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共同宣言。以创为核，两种文明的基因将会在设计当中相遇、碰撞和融合，以设计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传统啊。晋江市委书记王源也表示，期盼双方呢也是以大赛作为纽带，持续深化有成全方位的协作，依托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晋江的制造实力和广阔的市场渠道，联合打造双城联名文创，共建这个专属的丝路 IP 啊。整体大赛呢也是有三条赛道，面向全球的设计师、高校师生还有创意机构啊开放报名。那么晋江文化主赛道呢聚焦城市精神和人文景观，鼓励挖掘晋江市遗点、非遗项目，还有呢这多元文化的底蕴。丝路双生特色赛道啊，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这个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特色赛道呢，也是结合晋江的散具和食品两大优势产业，推动设计成果从图纸走向实物。大赛评审呢，也是兼顾着文化表达、创意巧思和商业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整体大赛啊，单项奖金最高也是达到了30,000元。同时呢，在这一次的启动仪式当中啊，晋江也是正式宣布成立晋江文创产业发展智库，广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为晋江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同时呢，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和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啊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产业等领域啊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整合优势资源，共同培育文旅新业态，共同开拓市场新空间。You make

那么还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安海启动了，这是泉州市级的这个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活动，现场呢也是为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晋江第八实验小学赠送了红色读物啊。活动现场呢，对于泉州各州县及各级学校党史学习工作做出了部署，要求广大青少年深学习五百年党史，坚持见往之来，树立大历史观，夯实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坚持守正创新。同时啊，活学活用短视频，还有这个人工智能 VR 等等这些数字化手段，将红色馆藏文物和党史学习资料啊，转化为可视化的、有声化的、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党史资源，借助数字力量活化红色课堂，推动党史学习月活动和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把思政教学延伸到生产车间一线，依托产教融通，打造广阔的育人实践阵地。

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儿，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交通方面的消息。从明天开始啊，那晋江呢有几处电子警察也将会优化或新进启动。为了能够更好的区别这个驾驶人员不按道行驶啊、闯红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晋江公安交管大队啊，从明天开始，有两处电子警察，有两处这个电子警察呢是新启用，有一处电子警察呢是将会升级。那么新启用的两处电子警察呢，是在安海镇内安路和仰正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池店镇的大华路与晋城路交叉路口。升级的点位呢，是在金井镇石镇村的路段啊。那么这些电子警察呢，将会抓拍的是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还有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方向行进驶入导向车道，违反禁止标线行驶，机动车驾驶人员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接打手持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还有机动车超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啊。

8:09，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关键词儿食物中毒。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哪一期的这个综艺节目啊，叫啥咱也不太记得了，总之是黄磊做饭的一个综艺节目啊，是不是？还记不记得这当时啊，宋丹丹带着他的儿子巴图俩人呢，去这个好像是去哪个地方做，去这个什么地方做客去了，黄磊给搂了一顿饭，结果呢炖这个豆角一下子把这一屋子人都给把这俩人都给撂倒了啊。是吧，这没有煮熟的豆角啊，里面呢是含有这个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啊两种毒素，因而啊如果要是没太煮熟的话，哎，会容易导致恶心呕吐啊，腹泻啊，头晕啊，四肢麻木，冒冷汗等等这些中毒症状。最近呢安徽啊一名男子啊发视频说了自己啊吃了没煮熟的豆角就这样中毒了，三天的时间瘦了8斤，然而这各位网友们的评论和结果确实让他出乎意料，没人关心他身体如何，都在问你这豆角煮的是几分熟的，煮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啊又能够达到中毒然后呕吐减肥是吧这种效果，又不至于毒死。哎呀，这也是让这名男子非常的无奈啊。专家也说了，想要通过吃这个生豆角或者没煮熟的豆角来减肥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啊。那么一旦发生这个中毒是吧，中毒的症状那不同的人呢反应不太一样，一旦这个中毒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啊，刚刚也提到了，那这怎么说呢，可是会容易出生命危险的。医生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豆角没煮熟啊，刚刚也提到了是吧，皂苷还有红细胞凝集素这两种毒素中毒的潜伏期啊30分钟左右，如一般呢是不会超过5个小时啊。那如果要是用这个开水煮炖豆角的话，通常呢15到16分钟才能够完全杀死这个毒素，而油煸的话需要8到10分钟啊，所以说请大家也要注意啊，煮这个豆角的时候不要觉得说断生好像就行了，其实啊不行的啊，是还需要把这个煮熟才是靠谱的。当然啊是吧，我觉得之所以大家啊是都很关心这个吃了吃豆角，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豆角啊，吃中毒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啊这个社会啊集体的对于身材的焦虑啊。多说两嘴啊是吧，从这个比如说像是之前是吧，国家喊你减肥是吧这种事情，这另外一个啊就是什么碳水脸呐、啊、等等等等啊，人家国家卫健委啊自己都下场辟谣了，我们说的是管理体重啊，可没说光减肥这回事，该增重也得增重，咋不说说呢。诚然是吧，体重过大是不好，咱自己呢也是个胖子是吧，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但是啊总是感觉啊这个社会啊对于这个身材这个事情啊充满了太深的一种偏见和恶意啊，看人先看脸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啊是早就应该已经过去了吧。

说到身体健康，哎，最近咱有个这个事儿啊，真的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啊，最近发布的这个监测数据啊，跟大家说到，鼻病毒已经成为了当前呼吸道传染病的这个头号病原体啊。虽然说这个鼻病毒感染，正常健康成年人啊，7到10天啊就可以呢这个自愈，它属于这个自限性的疾病啊。但是呢，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力低下，或者是有慢性病的，比如说这个哮喘呢、慢阻肺啊等等等等啊，那这样的一些人群啊，这鼻病毒可能造成的影响就会大一些了，可能呢会诱发一些这个支气管炎呢，或者是慢阻肺病情的急性加重啊。请大家注意，如果说要是出现了持续发热超过3天啊，气短是吧，胸闷啊，呼吸急促，小孩的话呢是不喝奶、脱水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就要及时的啊送到医院来就诊了。那目前没有这个特效药啊，能够这个针对于这个鼻病毒啊，所以说呢，治疗的核心就是对症支持。那鼻病毒啊，在1956年的时候啊，是首先被发现了啊，目前呢，已知类别有超过170种。虽然说啊，人感染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免疫啊，但是刚刚也说了是吧，已知的类别超过170种，哎，这也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体，也是人一生当中啊容易反复感染的一个主要原因啊。虽然说都是病毒，但是呢和这个流感病毒相比啊，鼻病毒呢相对来讲温和一些。流感病毒啊能够直接侵入人体的这个肺泡，引发病毒性肺炎，这也是流感呢会突然引发高热，全身酸、发冷啊、乏力啊等等一些原因。而鼻病毒呢，是感染的主要表现的是鼻塞啊、流鼻涕啊、咽喉疼痛啊，全身症状相对来讲呢是比较轻微的啊。

8:15，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于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两则路况，请大家注意，在紫茂镇南迎宾大道原板村路段由西往东方向啊，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了道路，车流量大，请各位注意。紫茂镇南迎宾大道原板村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啊，占道。那么另外呢，新华街世纪大道交叉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啊有事故。

金华街世纪大道交叉路口啊，由西往东方向有事故，也请各位注意啊。8:16，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体育方面的消息，共同关注来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这个这比赛的情况啊。那么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作为这个上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球队啊，也是之前上上届世界杯的这个亚军啊，克罗地亚队啊，应该说实力上是有的。那作为这个中场的发动机啊，莫德里奇可以说真是越老越妖的这种感觉啊。那目前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场上的比分呢也是有了变动啊。下半场的时候呢，下半场第54分钟，克罗地亚队的布迪米尔帮助这个球队啊是敲开了巴拿马队的大门。目前呢比赛呢是进行到了第57分钟啊，这场进球呢也是刚刚啊发生不久，由克罗地亚队的斯塔尼西奇助攻，布里米尔呢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首个进球啊。目前克罗地亚队1-0暂时领先巴拿马队。那么比赛方面还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稍后10点哥伦比亚队将会对阵刚果金。那么明天凌晨这一块啊，那各个小组的这个第三场小组赛啊，也就是小组的最后一场比赛就将开始了。那么按照这个世界杯的比赛规则，各小组的这个最后一场的小组赛呢，两场比赛将会同时开始。A 小组这一块呢，明天上午9点时，捷克对墨西哥，南非对韩国的比赛就将开始了。那么 B 小组呢，是明天凌晨3点，瑞士对加拿大，波黑对卡塔尔。那6点时呢，是 C 组的小组赛最后一场，苏格兰对巴西和摩洛哥对海地。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这个世界杯的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法国队的这个主教练德尚啊，官方宣布呢，因为母亲去世，德尚呢将会回国参加葬礼，因而呢德尚不会在现场指挥法国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啊，将会由助理教练这个居伊斯特凡来暂时的执教球队啊。北京凌晨6月27号的凌晨3点啊，法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是对阵挪威。那么这场比赛啊，另外一个看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来自中国的这个裁判马宁将会在这一场比赛中担任第四官员啊，这是马宁个人本届的第三次执法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周飞将会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英超的名哨奥利弗啊。那么此前呢，这个马宁啊在第二轮当中担任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主裁，这也是马宁职业生涯首次担任世界杯比赛的主裁啊。尽管这场比赛啊，马宁呢仍然是不负自己卡牌大师的这个名号，出示了6张黄牌，但是呢，他呢是识别了厄瓜多尔补时阶段的假摔，拒绝判罚压哨点球，这一点呢也是得到了中外球迷的这个一致的好评啊。在有2次3分钟补水时间的情况之下，那场比赛呢上下半场补时时间分别只有4分钟和5分钟，也证明了比赛还是相对比较流畅啊。那么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马宁呢也是担任了第四官员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焦点是早知道，8:21啊。那么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方面的消息啊，和大家呢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铸件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了。那么在这个安全生产月这一块呢，铸件部门啊也将会持续的进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这一块的相应的一些这个检查，主要呢是一来呢是排查这个风险隐患，此外呢他们也会组织工地的项目经理、安全员以及项目总监等有关人员观看事故警示片，开展专职安全员的专项培训，同时呢举办一些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啊。晋江呢也将会依托双随机、专项检查等等这些方式啊，紧盯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深基坑、高边坡还有起重机械等等这些高风险区域，督促企业排查风险隐患啊，避免出现这个安全生产事故。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这有关于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有关中考这块的情况。昨天中考呢已经是正式的收官了，那 2.63 万名晋江考生迎来了最后的历史还有道德与法治的这个考试。那么考试完毕之后呢，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孩子们将会正式告别初中三年的这个生活了。那么除了这个最后的这个中考之外呢，初二的学生啊也是接连完成了地理和生物的这个会考啊。考完以后呢，那各位这个孩子们可以说呢也是短暂的这个松了一口气儿吧，可以这样说。那么最终啊，这考试啊，这个中考这个收官啊，孩子们呢也是在这个出场之后，那不少家长啊也是守候多时啊，手持啊准备好的这些花束啊、礼物呀、等等，迎接这些孩子们。期待着这些孩子们能够呢收获自己的这能够啊收获自己满意的这个成绩啊。那么在这个考试结束之后，2026年福建的中考试卷和这个答案啊也是随之发布啊。其实这个看看啊，这些这个看看这些题目啊，有的怎么说呢，还真的是不太这个不太记得了，确实感觉好像自己啊一些比如说古诗词啊什么的都比以前啊相对来讲啊也是这个都比以前啊这差了很多。忽然觉得啊，有的时候这做一做这个中考和高考的这个试卷啊，哪怕说不全做完，看看这些基础知识选择题啥的啊，咱也能够重新把自己的脑袋调动起来，毕竟活到老学到老，这还真得是。

有关于这个初中录取这一块，请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啊。京江一中，发布了2026年初中招生派位的这个材料缴交的这么一个流程啊。那么，请大家呢要注意，学生本人户口在青阳或梅岭的，需要啊准备这个户口本儿。还有呢这个购房的这个房产资料啊，这个产权证啊，

等啊，这些啊，还有这个亲子关系证明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材料。那不同的这个身份的这些学生啊，有这个不同的这些这个材料交的这些要求。那请大家注意，如果要是这个材料来不及准备完全的话，先到现场缴交其他的这个材料，两天之内补齐别的材料，再交到晋江一中博学楼二楼初中学籍室啊。9:04早知道，那么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那按照这个相应的缴交时间顺序啊，一直呢持续到这个25号。那按照这个号数啊来进行这个交号。那同时呢，这个多胞胎捆绑派位的话，需要填写啊相应的这些申请啊，请大家注意啊。

九点四，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啊，半点之后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新鲜事儿。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屋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北京时间8: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焦点是早知道，8:3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关注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鲜事。此时刻呢，我们再来了解啊，来自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世界杯的比赛继续进行当中啊，来关注到的是正在进行的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队的这场比赛的这个情况。目前的比赛呢是仍然在继续啊，已经进行到了第72分钟。那么克罗地亚队呢目前是1-0暂时领先。巴拿马队啊，在这个前面的这段时间啊，攻势呢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迅猛，连续打门哈。那克罗地亚队呢是目前呢是换人，用苏契奇换下了帕沙利奇啊。体育方面其他消息，来关注到的是昨晚间中国男篮热身比赛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在这昨天的时候呢，中国男篮呢和这个荷兰队啊是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呢，作为这个留洋的这个球员杨汉森哈，时隔1年多又重新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那这场比赛的杨汉森啊，可以说呢他在内线应该说呢经历过了 NBA 的锻炼之后啊，确实他的状态不错啊。那要为这一块呢是可以说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强了很多啊，而且拦下要位之后啊，直接小勾手，这打的是非常的顺畅。但是呢中国队啊这块怎么说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把球传导到他的手里，这一点就很麻烦啊。好在的是呢，昨天凭借着这个廖三宁的这个出色的发挥啊，那中国男篮呢最终是65-60战胜荷兰队啊，是收获了热身比赛的2连胜啊。这场比赛呢，廖三宁得到了21分、3个篮板和7次助攻啊。杨汉森内线这块呢是7分、8个篮板。那么本场比赛，那么刚刚提到了廖三宁啊，贡献了全场最高的分数和最多的这个助攻，最后时刻呢连续贡献了关键得分，可以说呢帮助球队啊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这个胜利啊。那么尽管说呢比赛是获胜啊，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啊，对于这个球队啊来讲啊。那这对于郭士强来说啊，那接受采访时呢，他也说到了，确实现在这个队内啊，这个杨汉森如何给杨汉森传球，这是一个大的课题。而廖三宁虽然说这场比赛呢，可能状态是不错，但是啊，这球风上来看啊，这基本上呢，就是这应该说啊，没有太多的这个传球啊。这件事情确实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啊。策应中锋是吧，杨汉森这频繁的遭遇到了这个双人的包夹，说明这个球队上对他的这个重视啊。

作为一个合理的策应中锋，第一条件是球要来经他来进行发牌。但是呢现在啊，这个靠杨汉森在内线的牵制啊，那廖三宁啊长时间的持球与个人突破，导致整个进攻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迟滞，不是特别的顺畅。

其他方面的这些体育这块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北京男篮官方发文。那么北京男篮啊，也是官方宣布，那么李楠将会成为新赛季北京队的这个新主教练啊。那么此前呢，这个李楠呢，也是在这个只由于啊此前这个打假球这个事情啊，遭遇到了这个禁赛。而他虽然说是禁赛了，但是呢，却一直在这个北京队这块啊，挂着一个类似于像顾问呢这样的一个角色。而现在呢，这个北京这个李楠呢，他的这个禁赛期结束，那随即哈，他也将会啊成为。这个接下来接手啊北京男篮哈、啊、来这个进来接手这个北京男篮，来担任这个新的这个主教练啊。作为这个李楠担任国家队时期的主力球员，赵睿、周琦、方硕、翟小川，他应该说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焦点是早知道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关注过后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池田镇江滨南路卓回海港城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事故，那么现场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池田镇江滨南路卓回海港城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事故，现场呢车流量也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关注这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身边的新鲜事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事情呢是发生在了这江苏啊，怎么说呢，关键词叫做敬业禁止。现在呢很多的公司，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这不大的公司啊，感觉自己啊特别，这是初创的一些公司，咱也不懂得自己牛，感觉自己牛在哪儿，小小的这个维修工啊都要给你发上一张敬业协议。那这家这个是一家小的这个公司啊，这肖先生作为一个售后维修工入职的时候呢，在这个这合同上面就有这么一个条款。那在他离职之后呢，公司呢虽然说发放了敬业补偿金，然而啊肖先生自己呢也是这入职了另外一家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于是啊这个公司这块呢就发起了劳动仲裁和诉讼，要求肖某返还补偿金，并且呢支付违约金。然而法院呢审理认为说，敬业限制义务的承担主体呢具有法定的限制性，并非所有劳动者都需要受此约束的啊。当事人肖先生只是负责售后维修，压根就不属于叫做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呢，原公司无法证明肖先生掌握了涉密客户信息和设备信息等等，因此呢，压根就不在敬业限制人员的范围。最终啊，法院依法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诉讼申请。说白了，我觉得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这所谓的敬业禁止协议啊，完全成为了一家公司啊捆绑这个员工，甚至于说打压员工啊，就多少有点像犯小孩子脾气那样啊，你要是跟我在我这离职了，我气不过，哎，多少成为了这样一个工具。那我觉得这不就是被滥用了吗？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最近呢是在这个江苏的扬中市啊，一名这个网友拍下来了视频，说有人啊开着这个公车啊，闪带着小警灯的这个执法车啊，然后呢停在路边，有人呢往车上给咔咔送东西。那这事儿啊，这个把他这个怎么说呢？拍下来了之后啊，他也是向这个12345呢进行了举报。然而啊，这个没过多久啊，是吧，这举报的当天，举报了完了之后啊，这个晚上他居然是接到了来自于自称是被举报人员的这亲属的电话。一开始呢还说啊，是只是送了点这个鸡蛋呢、等等等等啊，如何，再后来啊还说啊让他作伪证啊，请吃饭呢、等等等等啊。当事人这位举报人呢也是当即表示了拒绝，并且提出了疑问，举报人的信息怎么会被被举报人所掌握呢？事情呢，这也不是，应该说类似这样的事啊不止发生了一次两次啊。那在举报了之后遭遇到了这个有关单位被举报人的一些这个什么骚扰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事情啊也是接连发生。由此啊也是让人就不由得想到这一点，说信息的流通啊等等这一块，是吧，在举报也好啊什么也好，本来呢这种举报呢是群众监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如果说要是接连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谁还敢举报？这种监督是不是就成为了摆设，甚至于说这个就相当于是泯灭了他本来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作用的。那根据了解呢，当地有关部门已经是针对于这个信息的这个包括啊这有关于信息泄露的这件事情呢，已然开始了全面核查。那么根据情况也会做出严肃处理，希望这次的处理也不再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9:44，8:44。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来自于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

国际时讯，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乌克兰和日本之间的无人机合作方面的情况。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啊，有记者提问说，乌克兰国防企业正在积极的寻求和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的作战飞机等等啊。那对此呢，俄罗斯是多次向日本发出了警告，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可能会使日本进一步的卷入冲突，甚至延长冲突啊。对此啊，这个中方啊，这个有什么评价？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呢，日本大肆的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这个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这个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所规制的可有专守防卫的一些原则，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的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啊必须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啊，就在这个前不久啊，是吧，高市早苗是吧，在哪一次的这个集会当中啊，发表演讲还说了一句，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是吧？这现在日本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呢，是应该说有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再加上以色列，看着很眼熟嘛，三个国家的这种联盟轴心啥的。焦点四早知道，国际方面时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据了解呢，美国民调机构近期啊面向美国民众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啊让人触目惊心，那就是对于持枪这一块啊，美国多地俨然有重回狂野西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有近三成的受访者日常生活当中是随身携带枪支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州啊是放宽枪支管控的政策，加上对于公共空间的不信任感上升，民众的持枪比例啊也将会进一步的上涨啊。那确实呢，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也是让人感觉到啊，这多少有一些这个不安。美国舆论观察公司2025年发布的民调显示啊，近77%的持枪者将自保作为购枪的这个核心诉求啊。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根据了解啊，这个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呢对商船目前已经是完全开放，为期60天的时间啊，在此期间呢是不会收取费用的。此外呢，伊朗和美国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呢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那60天之后，海峡的开放具体情况会由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结果具体来确定。根据了解，伊朗和美国的代表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了关于落实双方上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首轮会谈。巴赫雷尼表示，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应当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当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他说，伊朗是唯一有权如何处置这些资产的国家，任何其他国家和实体都无权干涉。巴赫雷尼也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进入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的核活动的讨论将会在下一阶段进行。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海事组织啊已经宣布赶紧趁着这个伊朗啊这个开放海峡的这个间隙啊，那启动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那目前呢有这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这些海员啊已经超过了1.1万名。持续几个月的冲突啊，确实呢给这些海员呢带来了一些影响，并且呢对全球贸易也造成了一些这个危害。来关注到的是，在德国，根据德国媒体《每日镜报》的报道，德国23号晚间出现了大规模列车的无线通信系统出现了故障，导致德国境内全境内的铁路啊都出现了暂停运营的情况，目前好像还没恢复啊。好的，8:50到这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
1: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此时各位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最新路况情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啊，梅岭街道双龙路与泉路交叉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有民俗活动，请大家注意啊。梅岭街道泉路与双龙路交叉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有民俗活动，请各位注意。那么另外呢，世纪大道与晋光路交叉路口由南往北方向，世纪大道晋光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车辆故障，同样啊是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军队打赢能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好的这样的词语。那么晋商回归啊，不仅仅呢是要让这个晋江的这些商人啊返回家乡二次创业，最主要的是啊要立足好晋江的一些优势，增进城市的发展能级。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商回归这样的主题。

应该说啊，在此前晋江啊是隆重的启动了晋商回归这么一项工程，扎实的推进总部回归、产业链回归、人才回归和科创回归四大重点任务，向全球的晋江商业精英和乡贤才俊发出了诚挚的邀约，携资回乡，携技回晋江，携业回归，共续桑梓情，共筑新高地。根据了解呢，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是晋江锚定433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立足晋江侨乡资源禀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的发展能级的一大举措。其中啊，总部回归呢，将会精准对接在外的晋江商业的龙头企业资源，推动在晋江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实现企业资金流、品牌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等等这些要素回归集聚，持续的壮大总部经济规模。产业链回归呢，将聚焦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优质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人才回归啊，将聚焦行业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优秀乡贤人才五大群体，推动人才智力、技术成果、创业项目同步回归，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科创回归啊，是聚焦海内外晋江科创资源，推动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科创团队、产业创新理念全维度的回归，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区域产业创新的策源点。可以说啊，这刚刚提到的这个晋商回归工程啊，也是以这四项作为呢主要的核心。那么它的目的啊，是为了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这样的集团化管理架构，实现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高能级品牌产业活动孵化落地，强化总部企业的功能配套支撑能力。产业链回归呢，也围绕着晋江的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积极的促进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和这个高端的这些资源。那么科创回归啊，也是打造晋江科创成果转化核心。为了更好的助推晋商回归，晋江也是研究制定了包括专班落地服务、要素兜底保障、专项政策激励、长效跟踪服务、生产运营保障、高效人才认定和精准供需匹配在内的16条服务措施，为晋商回归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那么在针对于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这个措施方面啊，晋江呢刚才提到了十六项这个措施啊，可以说也是条条都是针对这个晋江人才的以及啊这个产业的方面的回归。那么其中啊专班落地服务呢，也是包括对于落地回归的项目实行首访加

专员服务制，项目落地15个工作日以内呢，组织上门首访，建立起一起一策的隐财档案，首访问题5个工作日以内转交，并且呢跟踪消耗。此外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和一站式的服务专区，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另外呢，在要素兜底保障方面啊，是有三项。一呢是用地与场地保障，为回归项目提供入驻场地，对于重大回归项目呢，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提供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那么另外呢，金融与资金保障方面呢，提供电力金服等电力金融创新服务，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为回归项目啊提供全链条创业服务支撑，包括金融、法律以及知识产权三方面的支持。在电力与基建方面，开辟晋商回归电力服务绿色通道，提供规划对接、用电报桩、建设施工和投产运维全流程的闭环服务，提供定制化的供电方案。专项政策与激励方面呢，在人才补贴与津贴方面，对返乡就业的青年人才骨干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助和租房保障，对返乡创业的领军人才、科创人才同样给予人才津贴、购房补助和创业补贴等。那么对于这个引导优秀乡协人才返乡创业的主体给予项目引才奖，对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提供1事1议专项政策支持，或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此外呢，每年推出一批晋商回归人才集聚标杆企业，在企业家日人才日时呢予以这个礼遇，并且呢予以宣传方面的这些支持。此外，在长效跟踪方面啊，两项措施包括常态化的对接服务，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定期组织晋商人才沙龙或政策推介服务，每个月呢，每2个月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此外呢，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保障体系，定期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及时解决回归人才和项目在落地和发展当中的这些问题啊。在这个生产运营保障方面，建立起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和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滚动更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支持本地院校开展定向培育。此外，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安排专人跟进申报。在科创与产业服务方面，推出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和科创团队全维度的回流，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对接龙头企业和创投基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在外的晋商优势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项目、实体项目整体回迁，促进强链、补链和沿链。综合兜底保障方面，为回归人才呢提供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排、便利出行、文化景区服务、培训休假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提供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签约落地投产达效的一条龙服务，主动兑现招商承诺，完善项目投诉机制，营造亲商扶商的氛围。通过多项措施打造晋商回归的全方位的这个保障，可以说啊，这也是对于晋商回归啊做好相应的这些政策方面的这个支持工作。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也专门发布了晋商回归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其中呢也是聚焦行业领军青年骨干、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和优秀乡贤5大群体，构建起精准摸排、分类研判、
政策赋能、全程服务的工作闭环，推动人才治理与产业项目同步对接。人才回归，底数清，情况明，是第一步。那么这份工作指引当中也是着力构建全域化的清单管理体系，全面摸清海内外晋江籍人才底数，建立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以及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现数据精准有效。那么另外呢，在信息采集方面，线上依托晋爱人才小程序开设专属登记通道，线下发挥异地商会、海外侨团等渠道优势，分级采集紧缺人才与晋商企业信息，并且建立起晋江籍人才意向回归清单和回归项目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的滚动更新，确保供需两端能够底数清、数据化。摸清底数之后呢，关键在于精准对接。工作指引构建起了差异化的精准对接体系，面向回归项目和回归人才分类施策。面向回归项目啊，实行了项目落地首访加专员的服务机制。对于落地的回归项目，人才办呢需在项目落地15日之内啊来组织上门的首访，同时呢对接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员，建立起一企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收集的问题呢，5个工作日之内呢转交给相应的单位，并且呢由专员跟踪直至销号。此外呢，推行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根据回归制造业项目的用工需求，支持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职业技能的这培训和评价，通过现代学徒制等等这些方式定向的来培育人才。针对高端紧缺人才呢，也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的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发布接榜挂帅的榜单，按引才成效来给予奖励。面向回归人才，一方面呢，请进来实地感受，抓住春节、清明、中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节点，组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在科技赶集日、平台开放日等活动当中，主动邀约意向回归人才来晋江对接洽谈。寒暑假期间呢，举办返家乡暨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另一方面呢，走出去精准寻访，深化与海外侨团、异地商会的合作，依托招商引才工作站，每年呢至少组织一次晋商人才沙龙或者是政策推介，每两个月呢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啊，也是创新提出要构建飞地孵化晋江落地的柔性回归通道，依托晋江设立的人才科创飞地，吸引有意向但是呢暂时不具备直接落地条件的在外晋江籍人才研发团队和初创企业入驻，提供啊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并且呢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邀请龙头企业、创投基金来对接，成熟一个，落地一个。引才是手段，留才是关键。工作指引呢，着力构建全要素的闭环服务体系，整梳理整合晋商回归工程、人才回归政策和便利化的服务举措，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晋爱人才的浓厚氛围，确保人才和项目能够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在高校人才认定方面呢，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人才认定等一站式的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呢，安排专人来跟进申报。在便捷专属服务方面，在工作专班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并且呢，在晋江国际人才港设立人才回归一站式服务专区，在全市各人才之家增设服务专窗，回归项目人才通过服务专窗提交需求之后呢，当日响应，由人才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专项政策激励方面呢，对于返乡就业的青年骨干人才啊，给予相应的这些补贴，
对于引导优秀乡贤人才返乡创新创业的主体呢，给予项目引才奖；对于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根据企业类型呢，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或者提供一试。

亿的专项政策支持。综合到底保障方面，回归人才、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居、出行等等这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可以说呢，这是都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此外呢，也在这个入住场地、金融、法律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这些支持，充分利用好媒体平台，挖掘回归人才典型事迹，讲好晋江人才回家的故事。做好晋江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工作，可以说呢，晋江啊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市领导也是专程带队啊，开展晋商回归的项目考察相关的这些工作啊。那重点也是考察这些晋商回归的相关项目，紧扣这个晋商回归、产业招商、科创引智、民生落地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啊。那么在这个考察期间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啊来到了这个上海市、江苏无锡、浙江湖州和河北石家庄，来做好相应的这些考察工作啊。三天时间奔波四个省市，精准的对接省外晋商资源和优质企业，那可以说啊，也是一大批适合晋江的这些民生项目、产业基金和产业链，可以说也是落地敲定。这样实打实的招商成果，也深度的践行了晋江市委市政府晋商回归的这样一个工程工作部署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三天四站考察方面的这些情况。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一起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收听对话晋江。节目开始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在陈代镇协都路韩口村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道路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啊，陈代镇协都路。

韩口村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道路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以及呢，罗山街道设马路杨炳红绿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事故。罗山街道设马路杨炳红绿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事故，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

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今天的对话晋江主题晋商回归啊。那我们也是说到了，就在前不久，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带队3天时间啊，奔赴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那么考察团呢，在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海宝龙集团，拜访了宝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建康，共话乡音乡情，共谋家乡发展。当天呢，许建康家族捐赠安海镇西边图书馆签约仪式啊，也是举行了。在晋江市领导和许建康夫妇共同见证之下，宝龙集团总裁许华芳与安海镇党委书记蔡文思落笔签约，敲定了西边图书馆落地建设的相关事项。下午时呢，考察团一行也是来到了安海乡贤企业上海融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围绕回归投资智能制造领域项目、产业基金合作、赋能南翼基金集聚区建设深入交流。同一天呢，考察团一行还走进了上海晋江会馆，拜访在上海的晋江乡贤，并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安海及乡贤座谈会。会上呢，安海镇招商考察团细致解读了晋商回归相关扶持政策，推荐安海北环片区总部经济示范园，面对面的倾听在外的这些钢贸企业家发展诉求，围绕企业总部回迁、产业项目落地等等合作内容深入对接交流。在场乡贤也是纷纷表态啊，将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家乡发展，推动优质的钢贸项目呢往安海延伸，助通安海的产业强链补链。第二天上午呢，考察团一行也是前往了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组织晋江先知会有限公司、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共同走访了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次活动呢，也是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工作为抓手，精准对接产业技术升级需求，为晋江传统食品产业转型注入科创动力。现场呢，参加考察的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现状，就产品技术迭代、生产工艺优化等方面互相交流，探讨方案，与江南大学达成合作意向。下午时呢，考察团前往浙江湖州市走访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就引进男生女生品牌区域总部，推动晋江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向品牌化与童装细分赛道升级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呢，考察团也是前往了浙江湖州长兴县，走访安海乡贤企业浙江全江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生产线运行情况，并与企业座谈交流。双方就华联包装易拉罐生产线产业链回迁事宜深入磋商，并且呢，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按照规划，企业将在安海建立起易拉罐智能化生产基地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进一步的完善本地包装产业链条，助推当地制造业强链补链转型升级。第三天，考察团抵达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河北省石家庄市，走访了乡贤企业河北天海共创商贸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啊，在境内外贸易供应链整合及跨境分销领域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网络。考察团一行呢，深入企业仓储物流中心和运营总部，详细了解业务模式和战略分布，与并且呢，就这个晋龙贸易产业链回归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洽谈，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落地之后呢，预计年销售额将突破1.5亿元，有效的带动区域产业协同。

发展。那么当天呢，考察团一行还拜访了河北晋江商会，深化乡情联络与招商交流啊。三天四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行程紧凑的背后，也是啊深入贯彻落实晋商回归、打拼经济、大抓发展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呢，所有签约洽谈的项目都是对标产业升级、城市提级、文旅提优、基层提质协同并进这样的发展目标，深度契合北拓南进、东联西提这样的全域发展格局。那么项目达产之后呢，预计呢能够新增啊这个税收，每年增收还是超过千万。除此之外啊，就在这个此前，借助这个相应的这个假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晋江啊也是力邀啊各位这个晋江商会的这些会长啊，这些晋江的这些商会当中的这些负责人物，也是齐聚上海啊，那么共话这个晋商回归的这样的一些这新的征程。

0: 那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洽谈当中啊，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都齐聚在一起，围绕这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这样的工程展开研讨，共同谋划助推晋江家乡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个路径啊。那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的这个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一次这个会谈啊，这一次这个商会这一次的这个恳谈会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一起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兴成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贤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贤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0: 可以说啊，晋商回归工程是晋江啊在“十五”开局之年启动的一项战略性的工程，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在于招商引资， 而是一项啊旨在把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晋江人经济转化为晋江经济的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在这经济产业方面呢，能够为晋江的产业注入新的动能，重塑竞争力。那吸引企业啊设立资产管理、销售结算、品牌运营、产业赋能等四大类的总部，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的格局。此外呢，推动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捕猎、盐链，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新的增长极。推动创新载体、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等全维度的回流，打造出科创成果转化的核心基地，进而培育新的增长力。人才方面呢，精准引入领军人物、科技创新人才、新生代企业家等五大群体，构筑起人才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激发发展动能，激活创新生态，打造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将海内外的相衔的资金、技术、人脉等等这些资源转化为这个本地发展的生产动力之后，进而也是形成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的一体化格局，助力晋江建设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通过项目回归，晋江还可以盘活晋江存量的这个土地空间，提升城市的发展能级。那目前一批晋商回归的项目已经落地，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商回归工程以乡情为纽带，它也是弘扬晋江精神，是晋江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为了做好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晋江呢也是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推出了多项这是专项的这个举措，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保障。总而言之呢，晋商回归工程呢也是晋江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动员，目的是为了把乡愁记忆转化为发展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是期待着晋商的回归能够让晋江的发展找到这个新的增长点，继而再创一个晋江奇迹。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6: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梁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夏天从来不只是燥热，还有藏在旋律里面的松弛遐想，还有热烈奔赴生活的勇气。第一首歌来自李心洁，裙摆摇摇。

1999年的作品《裙摆摇摇》，轻快的曲风带着90年代独有的少女的元气啊！李心洁清甜灵动的嗓音，把夏日里无拘无束、随性自在的状态完美的诠释了出来。让我们抛开琐碎烦恼，尽情享受当下。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陈鸿宇，《夏如百鸟飞》，来自唐映枫的文字搭配陈鸿宇低沉的嗓音，是一首典型的城市民谣。

时光慢悠悠流淌，第一次聊起的往事你还记得吗？来自陈鸿宇的夏如百鸟飞。整首歌曲可以说是自带淡淡的怀旧滤镜啊。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来自梁咏琪的粤语老歌《某年仲夏》，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1996年《爱自己》这盘专辑里面。

林振强的词作搭配上梁咏琪青涩舒展的声线，描摹出夏日日常。整首歌曲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却足够让人反复的怀念。过往的仲夏只能珍藏，而当下的夏天值得我们放声歌唱。我们来听来自卢广仲带来的夏天的歌。

卢广仲夏天的歌，这是一首生活化气息满满的民谣小品啊，也是写进普通人的夏日日常，晒太阳，喝汽水，对抗闷热天气里琐碎的小烦恼。其实不用奔赴远方的海滩，我们一样可以拥有完整快乐的夏天。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夏天展开更加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自苏打绿，这也是出自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也是苏打绿《维瓦第四季计划》的起点曲《四季狂想》。

这首歌曲的编曲也是非常的前卫，吴青峰多变的唱腔把四季更迭情绪翻涌的狂想写进旋律，夏天不只有安逸闲适，也可以肆意释放自我，挣脱条条框框，大胆的畅想生活。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曲目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诗意，在张亚东精细的编曲的打磨下，旋律兼具空灵和力量。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天落幕的时候了，
3: 名嘴全部解
5: 说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北京时间12: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9: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诠释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10: 哇，
11: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12: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你为什么喜欢旅行车？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就两个字儿：均衡。因为一台优秀的旅行车几乎都是既有轿车的操控，又有 SUV 的装载能力，假如颜值上再花点心思，那大概率就是爆款。

最近很多人关注到了领克07的 GT， 作为一台刚亮相不久的新车，网上很多人都觉得它帅，但是这车能感受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推荐，不少人还是非常犹豫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领克07 GT 好看吗？如果你问我领克的07 GT 的造型怎么样，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啊，夯啊，夯实的夯，一个大，一个力哈、毕竟这车是中欧两方团队一起联合操刀的，既结合了欧洲团队对于旅行车的理解，又融合了中国团队的审美和需求，所以整台车看起来会很协调，不会有那种三厢车硬改旅行车的突兀感，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给好评的。

还用上了各种的性能键，就比如说车辆自带的小包围，里面包括了前铲、侧裙还有后唇，以及一根尺寸不算小的钢碳尾翼。有了这套包围之后呢，不仅能够让整台车看起来更帅，视觉的重心更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车辆在高速时的一个稳定性。这时候再配上19寸的圈胎、大四活塞刹车套装，还有电动拖车钩等配置，不仅看起来更有冲劲儿，还有足够强的实用性，甚至可以说呢，它完全属于那种你停好车以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车。当然呢，这台车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个呢是它目前还没有空气悬挂作为选配啊，虽然对于很多买车的人来说，空悬并不是一个刚需的配置，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买领克 07GT 的人而言，我相信能够选空悬和没选空悬的，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只是弄一套类似极氪001那种高度这个齿记忆的这个空悬啊，车主买回去以后只需要换个定制的狗骨，就能够实现媲美改装车的低趴的效果。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假如有这种选配，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再一个啊，就是它的这个圈胎的数据，特别是原车轮毂的 ET 值啊，实在是做的有点保守啊。私下里猜测，可能是工程师出于阿克曼角的一个设定的考量啊，想让车子的转向更犀利，又或者是为了让轮胎不那么容易被马路牙子给刮蹭，所以原厂轮毂的 ET 值的设定很保守，并没有尽可能的去和轮眉做齐平。但是呢，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是觉得既然这车已经配上了包围的套件，想要追求一定的颜值，那索性就追求到底，弄套数据更夸张的圈胎，岂不是更有情绪价值？所以呢，各位如果跟我一样啊，也觉得圈胎缩在叶子板里面不好看，那么买完车以后觉得完全可以去换一套数据更好的轮毂，然后呢，在不改变轮胎数据的情况下去进行正常的备案。下一个重要问题，07GT 做起来怎么样？

到底做起来怎么样呢？077T 的座舱设计其实和之前的领克07的 EMP 区别不大，整体造型几乎没变，逻辑也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甚至都可以说啊，它无非是把配色还有用料做了一定的调整。比如说之前的领克07 EMP 是黑色的皮质内饰还有红色的缝线，现在领克的 077T 换成了黑色的皮质还有深色的以及绿色的这个缝线。那比如说07 EMP 的中高配用的是 Napa 真皮的云感座椅，现在也换成了 Napa 真皮加大面积的这个面料啊，把之前的一些塑料饰板换成了碳纤维的饰板，整体看起来更高档也更有运动感，这一点非常让人喜欢。 J-Lo

刚才说到了很多喜欢的地方，再来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吃上的这个面料啊，虽然好，但是摩擦力也更强，日常的养护也更麻烦。新车提回来的时候，坐在上面总觉得裤子被扯住，等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不注意养护，它就会越磨越光滑，甚至还会泛那种油光。所以呢，各位如果买这车的话，还是要勤养护、勤打理，让内饰面料坚持的久一点。至于领克零七 GT 的车内的其他配置，其实几乎也是看齐之前的领克的零七 EMP 了，像是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座椅，还有水晶的旋转无线充电、256色的氛围灯，以及额定功率1600瓦。而且支持的是7.1.4声道的23个喇叭的哈曼卡顿音响。这些配置放在车里，也许平时不一定会用，但只要想用的时候，它起码给到你足够的体验。所以下一个问题，领克零七 GT 空间够大吗？

它的空间够大吗？实际上相比领克的07 EMP 哈，领克07 GT 的尺寸变化其实并不算大啊，轴距也是保持了2843毫米不变，所以整体的空间体验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依然是足够的宽敞，坐垫支撑性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呢，这车也和领克的07 EMP 一样，对于个人来说，二排的座椅的整体的坐姿还是偏高了一点，而且呢头部空间会有一点局促哦。所以如果身高在1.8米以上，并且家里人身高都不低，那么建议还是实际体验一下再来决定。当然除了乘坐空间，买旅行车的人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这台车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甚至可以说不用纠结这车到底有多少升的容器，因为二排座椅放倒以后可以很轻松的躺在车里。并且呢，就算你觉得这车的后备箱还不够装，那它还有动态承重的100公斤的车顶的行李架。可能有人会想，这100公斤的动态承重也不多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车子的这个车顶行李架动态承重也就是75公斤左右，领克07 GT 多出来的25公斤不只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还有出门拖东西的时候的那种从容还有自信。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拖车钩，最大的允许的牵引质量是多少呢？1.6吨，平时收进保险杠里面，不影响尾部的造型，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一键伸出来，提供更好的一个拓展能力。比如说你有 C6 或者是 A2 的驾照，那你就可以用这台车合法的牵引房车或者是摩托车上路。当然如果你只是拖自行车架的话，那么普通的 C1 驾照就够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这车拖上东西以后车子就跑不动了啊，体验这台车之后直接用上的是什么的动力呢？ 1.5T 的插混四驱系统，参考领克同样的用上 1.5T 的插混四驱的领克08 EMP， 那整台车的整备的质量是2230公斤，配的是2554520的固特异的轮胎，百公里加速也就4.6秒。现在的领克07的 GT 则是整备的质量是2029公斤，配的还是2454020219的固特异的英驰 F1 的5轮胎，更偏向于驾控性能。所以你们觉得它的动力会差吗？肯定不会。再加上这车还自带了28.3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可以说日常代步是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肯定有人会想啊，这车到底卖多少钱，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领克07 EMP

现在也就139800起，顶配带个大尾翼的也就159800起。就算你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拖车钩、行李架之类的配置以及旅行车造型的溢价都算进去，估计啊，领克07 GT 的价格最终也就比领克07 EMP 贵个20000左右。当然，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这台车卖多少钱合适。说到底，无论这车最后卖多少钱，我觉得只要你对旅行车有偏爱，想买一台既满足自己又能够兼顾家庭的小瓦罐，那么这台车可以去试驾关注一下。Aroncha 说，真的帅啊，有这台车就不再怀念236了。新说雅迪的屏幕真难以接受，后窗应该加一个雨刮，可以出个纯电的也挺好。33说，我的评价是没有领克极客的007 GT 帅。机器神说，这玩意儿不做纯电呢。卓小说，整体造型和以前的领克车型感觉差不多。12说 C 柱不好看，林说内饰没有设计感，康说脚关外面吗， Malt 说真便宜离谱啊，这个感觉是以前的70-80万的性能车的标准等价格啊。烈焰说150000买个10不好吗，紫英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小鱼说主要看价格，超过16就嘿，你懂的。Balance 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啊。清静说应该会有纯电的，等上市真得去看实车了，不同的这个媒体拍出来的照片有丑有帅的。恒星说领克是不是尾翼滞销了，春夏秋冬说旅行车的外形还得看奥迪。Auntie 说铁锅炖川普清蒸内塔湖。山中鱼说，哎，这个真丑还帅。吃不胖说小而不帅，小米素七至少算是美女，这顶多是一个不化妆的妹子。葱说巨丑无比，和10 EMP 差远了，你怎么看，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下半段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聪明起劲，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八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款车型。哎，拿着45万预算去买 MPV， 你会选择什么车型呢？我估计你会非常的纠结。买纯电的有补能焦虑啊，买燃油的又觉得加油太贵，最后看可油可电的 MPV， 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车无非就是智界的 V9、蓝图梦想家 PHEV， 以及最近深度试驾的别克致敬世家。作为 MPV 领域里面的 OG 的选手，别克的销量和口碑一直都很不错。当然到了新能源时代，别克致敬世家能不能延续之前的表现，开起来用起来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这车又值不值得考虑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所以第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什么行情？实际上现在去买别克致敬世家也就四个配置能够选择，三个插混版，定价41.99万到46.99万，外加一个48.99万的纯电版。以目前的行情来看，这车暂时还没什么优惠，都是跟着厂家的权益在走啊。就比如说10,000元的置换补贴，全系首任车主的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充电桩。当然假如你是分期入手的话，现在有首付50%加年化2.99%2.99%的24期的方案，相当于官方贴息去降低你的购车的门槛啊。你如果有需要，那这个方案还算是比较划算的。至于那个别克的金石之约，说白了就是你花4999块钱去买个放心，车子开回家3年内遇到单次的车损超过购车价30%的情况，别克呢会给你免费的换一台新车，然后你掏个购置税买个保险，就能开一台新车回去了。对于买40多万的 MPV 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让心里更踏实一点的。啊，那下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好开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好开吗？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离谱啊，因为别克致敬世家用的这套 1.5T 的双电机的四驱的插混系统，不仅综合续航能够到1320公里，而且呢动力数据非常夸张，直接做到了462千瓦，775牛米。所以哪怕这是一台整备质量接近2.7吨的大块头，但它的百公里加速只要5.8秒。在实际开的时候啊，一脚油门踩下去，整台车就跟炮弹一样飞出去。哪怕它是一台新能源的 MPV， 但依然能够给到那种传统美系车力大飞砖的感觉，这种体验确实非常的不错。可能有人会想啊，这种 MPV 又不是运动型车，要跑那么快干嘛？但是你换个思路去想，动力就像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需要超车，这种大马力带来的自信还有底气，和那些庸庸碌碌的 MPV 完全是两种体验。再一个呢，这车的底盘调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像之前开一些新能源 MPV 的时候，由于车子的尺寸和重量摆在那儿，甚至有些厂啊过于追求舒适度，所以实际开起来会觉得舒适是舒服了，但总有开大船时候的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别克致敬世家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小惊喜啊，因为这车用上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组合，尊享版和奢享版还标配了空气悬挂，还有魔毯的底盘，还有硬件配置本身就很不错，再加上别克这么多年的调教经验加持的话，整台车对于路面震动的过滤非常不错，并且这车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力度反馈比较适中，开起来也不会有那种松软发飘的感觉，对于一台轴距超过3米的大车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驾辅助功能，别克致敬世家也是配上了逍遥智行智驾辅助系统，实际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个高速，它的整体节奏都很稳，像是跟车、变道、红绿灯识别、无保护转弯，它都有自己的判断逻辑，包括在一些复杂路口它的反应也不慢。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是，它在提前识别路况，而不是到了跟前才开始处理。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这种驾驶辅助系统的意义不是为了秀操作，而是让你每天开着它不那么累，还能有更好的安全性。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够舒服吗？对于买 MPV 的人来说，舒服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买车的核心理由。而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致敬世家是真的花了功夫。一个呢是这车的空间确实很大，像身高对吧，把前两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坐进第三排，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裕，并没有那种被人硬塞进去的这种感觉。还有别克致敬世家的第三排真的是可以正经坐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得。再一个呢，就是这车的配置的确很高，像是前排的三连屏、纳法的真皮、零重力座椅、前两排的加热通风按摩、车载小冰箱、二排的车顶小电视、香氛系统，不仅该有的东西都没缺席，而且还有 Quiet Training 的静音技术，还有主动降噪。坐在车里面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噪音都被压在了一个让人舒服的范围，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高速，都能有更好的这种驾乘舒适度。再加上这台车还有5横的座舱，通过松下的 X 的空气净化系统、二氧化碳的传感器和车载新风系统的相互配合，平时开车出行也不用担心车里的空气质量，带着老人小孩出门的时候自己也就更安心了。下一个问题，别克致敬世家配置怎么选？

到底配置应该怎么选啊？假如你已经对这台别克的致敬世家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并不难选啊。因为别克这车一共也就三个插混版，一个纯电版。先说这个插混的入门版，也就是41.99万的万家版。作为最近新出的配置，这个版本相当于把配置降低，但是准入门槛也跟着往下走了不少。虽然相比另外两个配置，这个入门版的舒适配置几乎不变，什么纳帕真皮、零重力座椅、2-3排的座椅加热、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5横座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缺。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啊，这台车呢确实有所配置的删减，就比如说没有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智驾辅助系统只是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没有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车机芯片也是骁龙8255，处理能力相对弱一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看的话，我觉得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配置看成是 GL8PHEV 的 Plus 版本，用多一点的预算换来更大的气场、更大一圈的空间，还有更豪华的配置。那接着呢，就是43.99万的尊享版。相比这个入门版来说啊，这个配置主要升级点就是底盘，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像是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激光雷达、骁龙8775的车机芯片。支持城市的 NOA 和高速 NOA 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这些全都有了。但是呢，它的舒适化配置反而进行了弱化，像是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等等都是没有的。氛围灯从121色变成了单色，天窗呢也从分段式的天幕变成了普通的单天窗。如果你对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是有刚需的，那对其他的舒适化的配置无所谓，那么这个版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假如你买 MPV 是为了让全家出门的时候更能有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啊，这个配置反而不如万家版来得更实在。

还有一个啊，就是46.99万的奢享版，也是现在的主销的版本。相比43.99万的尊享版，这个顶配呢，相当于把各种配置都安排到位，并且多了一套感应式的电尾门。圈胎呢，也从255/55/218升级成了255/50/119。宽度虽然没有变，但尺寸更大，看起来也更饱满。从个人角度出发，假如你的预算比较充裕，或者你就是想一步到位，那这个配置呢确实值得重点考虑，否则还不如省点钱去直接买个入门版的万家版。至于48.99万的那个纯电的奢享版，这个版本几乎是没有人关注，虽然它是900伏的平台，还自带了96度电的6C 的超快的充电池，是吧？ CLTC 的纯电续航也做到了601公里，并且和其他的这个配置插混的奢享版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之前别克之前没有出过什么纯电的 MPV， 很多人对于别克的纯电车也不是太了解，就算现在有新技术上车，大家还是想再观望一下。更何况对于大多数的 MPV 的用户来说，插混版的车型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短途用电够省钱，长途混动还省心，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纯电版了，你觉得呢？说实话，在试驾完别克的致敬试驾之后，我觉得别克对于 MPV 的理解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哪怕是到了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咱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堆料，而且呢，在你看得见甚至看不见的地方，正儿八经的已经下了功夫，整台车做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成熟，也足够老练。所以呢，如果你预算45万左右，想买一台可油可电、空间够大、体验够豪华的新能源 MPV，那么这台别克致敬十佳确实值得认真的考虑一下。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I'm gonna sing it again, she acts like a sun. That's like, what?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合欢街》，总监制沈凌、郭昌雄，艺术指导沈凌，监制顾卫东，策划蔡庆佩、丁志荣、吕媛媛，编剧李颖，责任编辑吕媛媛，编辑王然、朱梦媛。本剧根据王一梅的小说《乡愁里的童年之合欢街》改编而成。第三集。

0: 站在合欢树下，沙小雨再次吹起了口琴，他内心期盼奇迹出现，能看到自己最信任的人。
1: 唐丽姐姐，你真的出现了。
2: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要在合欢树下一起吹口琴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回合欢街了？
2: 你不是给我打电话了吗？可我赶过去的时候你们已经走了。
1: 是的，后来爸爸就把我的手机收走了，他怕我和妈妈联系。
2: 小雨，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
1: 爸爸和妈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爷爷说妈妈因为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就要离开这里。我不明白，我真的想不通。
2: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也许是没有好坏之分的。等你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一想，这样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1: 他们整天吵来吵去，把我抢来抢去，我真的好烦啊，也很累。我真想发明一种电脑芯片，把它放进爸爸妈妈的脑袋里，让他们再也不要吵架了，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就好了。
2: 哎呀，可是生活是不能用电脑程序来控制的。人和机器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把失去的快乐找回来。
1: 我已经很努力在找了，可是真的好难。唐丽姐姐，你的快乐找回来了吗？
2: 我也在找，我们一起加油。
1: 今天唐阿婆到我们家里来了。
2: 我奶奶？
1: 唐阿婆给我们送菜，

0: 舅公，那个为了给唐家还债卖了牛去做养蜂人的老人，心底的伤痛再次被撕开。
1: 秋萍姐，咖啡都凉了。
2: 温情啊，我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就想到了你，就到安城来找你了呀。
1: 秋萍，你也真是的，都不事先通知我，我好去接你啊。你是第一个从老家来看我的，真是太好了，你可要多住几天啊。
2: 我可不是多住几天哦，我是一直要住下去了。
1: 什么？一直住下去？
2: 对啊。
1: 秋萍，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了？你可是嫁了合欢街最好的人家，那六角楼是整条街的骄傲。
2: 你可别说了，他们啊从来没对我说过六角楼不是沙家的啊。我公公和沙林只是帮亲戚看房子的。温琴，你说没有了房子这还算一个家吗？
1: 算呀，一家人在一起不就是家吗？再说那套老房子不是沙家祖上传下来的吗？还有你不是挺喜欢那个沙林的吗？
2: 我说过我喜欢沙林了吗？
1: 当然说过。你说沙林脚不灵但手巧，说他个子不高但能吃苦，说他不会甜言蜜语但都听你的，说他认死理牢靠。哎呀，
2: 这些话真是我说的？
1: 嗯，
2: 我都不记得了。哎，
1: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2: 哎，你可一定要帮我。我要让沙林找不到我，我还要把小雨接到安城来。对了，你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个工作给我啊？
1: 正好我们这个咖啡馆招人啊，你要不跟我一起当服务员吧？
2: 好呀好呀。我就不信了，离开合欢街我秋萍会活不了。哼。哎，小雨，小雨。
3: 妈妈。
4: 哎，翠萍，翠萍，是你呀？你回来咋？
2: 啊，爸爸，我是来接小雨的。
4: 你带走。
2: 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想让您生气，也不想和您作对，但是我更不想看见美国房东回来赶走我们。
4: 翠萍啊，你这个嘴巴里面讲的美国房东是我三伯伯的儿子，是你的堂叔叔啊。
2: 我不管他是谁，人家都是房东。小雨走。
4: 等等，再等等。翠萍啊，等你的堂叔叔回来之后再商量商量，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好不好？哎呀，
2: 爸爸，我不想等了，等来等去还不是一样的结果啊。走，小雨，跟妈妈走。
3: 哎呀，
2: 走啊！
3: 我不想走。
2: 你倒是走啊，你这孩子。真是。
4: 秋萍，秋萍，
2: 跟妈妈走。
4: 别走，别走，
2: 快走啊！
4: 不要带小雨走啊。
5: 秋萍，是啊，有什么事情你好好说啊。
2: 有什么好说的？小雨，跟妈妈走。
4: 是呀，你的公公身体不好。
5: 谢雨个谢娘真正作孽啊。那那呀，拎过来了，拎过去个
2: 真是！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仗着人多！
4: 哎呀，秋萍啊，干什么？你多才是我们的老乡邻，人家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喂。
2: 为了我们好，我看啊，是要我好看，是来看我们家笑话的是吧？
4: 怎么这样讲你？你这个人，
2: 这下你们满意了啊？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你们就在心里偷笑吧。
5: 哎呀，秋萍啊，我们哪有这种坏心眼啊？
1: 那个要，
4: 就是嘛，就是嘛。
5: 哦，乡里乡亲，几十年在，天地良心哦。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我今天一定要带小雨走的。小雨，走。
3: 妈妈，爷爷，
2: 走啊！
3: 哎呀，我天哪！
4: 对对对，小雨啊，小雨乖，小雨乖啊，我们小雨什么地方都不去啊。
2: 要走的，小雨，跟我走。跟着妈妈，站在妈妈这边，快啊！
5: 哎呦，非要干凶呀！哎呀，
6: 孩子啊，
7: 别逼孩子，孩子可怜。
2: 小雨，你要是今天不跟我走，妈妈就死在你面前。
3: 不要啊！

0: 你说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1: 妈，我跟你走。
0: 走啊你，走啊。
2: 夏雨，
0: 走啊。
2: 夏雨，夏雨
0: 老沙，
3: 好难的了，
0: 老沙，
4: 跨地区在苏岭呢。
5: 就这样，小雨跟着母亲来到了安城，再次离开了自己不想离开的合欢街，再次开启了自己无法安放的童年。许久没有小雨的消息，唐丽和毛校长都很担心。
0: 喂，
6: 唐丽姐姐，我是小雨。
0: 小雨，你在哪里？
6: 我没有和文琴阿姨在一起。
0: 小雨，小雨，
7: 文琴，她也是我的学生呀。现在在，哦对，是安城。
0: 秋萍阿姨肯定带着小雨去了安城。毛校长，我决定去安城找小雨。
7: 唐丽啊，我替小雨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用心的在帮助这个孩子。
0: 毛校长，因为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我和小雨一样，都是在寻找快乐的路上。
5: 可当唐丽找到温情阿姨的时候，小雨母女已经离开了，唐丽还是晚了一步。但她没有放弃，唐丽知道小雨就在安城，也许他们会越来越近，直到发现彼此的身影。
0: 老板啊，给我称一斤土豆。
2: 好嘞。
0: 小雨啊，别跑远啊，跟着妈妈。
1: 好的。妈妈你看，小鬼当家，北大街社区双休日俱乐部。妈妈，我要上这个俱乐部，行吗？
0: 好，妈妈等下就帮你打电话啊。
8: 哦，可以啊，这位家长，你的孩子可以来。我们这个俱乐部就是为双休日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办的，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8: 对啊，不要钱，是社区请来大学生做的公益活动的，肯定不要钱。
0: 好的好的，我就一个要求啊，你们不要借手机给我的女儿。
8: 好。
0: 同学们好，我叫唐丽，是这个双休日俱乐部的班主任，你们可以叫我唐老师，也可以叫我唐丽姐姐。
9: 姐姐？老师是姐姐吗？
0: 老师当然可以是姐姐，因为老师也是你们的朋友啊。
1: 对不起，老师，我迟到了。
0: 小雨，
1: 唐丽姐姐，唐丽姐姐，对不起，我迟到了。我想给大家唱歌道个歉，可以吗？
9: 会唱歌有什么了不起？我有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壁虎和恐龙长得像？稻草人他需要一颗心吗？影子生气了会逃走吗？黄鼠狼的臭屁会不会熏死自己？
0: 好了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十万个为什么。正好小雨你过来，我们一起发书。
1: 好的。唐丽姐姐，我不喜欢红果果，他就是个怪人，总是戴着帽子，他总是捉弄我，我不要跟他做同桌。
0: 小雨，红果果有他自己的小秘密，我们要学会包容别人好吗？
1: 好吧，我试试。唐丽姐姐，你把我带回合欢街吧，我不想住在这里，这里冬天好冷。 你看我的手上都是冻疮，可疼了。
0: 来，我看看。哎呀，小雨，姐姐明天给你带些药膏，一擦就不疼了啊。
1: 唐丽姐姐，我要回家。
0: 你听我说，我不能擅作主张把你带回去，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我要去做你妈妈的思想工作，让她同意你回去才可以的。
1: 那要是我妈妈不同意呢？
0: 你不相信我能说服你妈吗？
1: 我就是想爷爷，想爸爸，想合欢街的家。我知道我要是偷偷跟你回去，妈妈还是会回来抓我的。我就是觉得每天都好没劲。
0: 没劲？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我觉得很累，最近我都不太想唱歌了。唐丽姐姐，我是不是病了？
0: 哪里的话。小雨，就要回家了，不要急啊。
10: 秋萍，有人找你。
11: 哎，来了啊。
0: 秋萍阿姨。
12: 你怎么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为什么你们都要阴魂不散地盯牢我呀？
0: 秋萍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偷偷地把小雨带走的，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12: 帮助我们？你能帮什么？
0: 小雨真的很想念合欢街。
12: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回去的。
0: 秋萍阿姨，今天小雨跟我说，她觉得好累，她最近都不想唱歌了。
12: 不想唱就别唱，唱歌又不能当饭吃。
0: 可是他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快乐起来。
12: 也许你是好心，可是一家不知道一家的难处，我只想跟我的女儿在一起，我是坚决不会让她再回合欢街的。
10: 秋萍，哎啊！我刚才看见你女儿跑出去了，孩子脸色不大好，哎，别出什么事啊！
12: 小雨，
0: 小雨，
12: 小雨，
0: 小雨，
12: 小雨，
0: 小雨！
13: 不好了，不好了！我小孩出车祸了！

0: 妈妈，
1: 小雨，小雨，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小雨，小雨，
0: 妈妈，
1: 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妈妈差点就失去你了。
0: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听到你跟唐丽姐姐说，不会让我回去的，我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就冲到大街上了。
1: 你要吓死妈妈了，小雨啊，你不可以这样的，没有你，妈妈还活着干嘛呀？小雨，你是真想回合欢街吗？
0: 想啊，做梦都想。
1: 好。只要你好好的，妈妈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小鱼，小鱼丸。
1: 爷爷，爸爸，我回来了。
2: 哦，小雨，秋萍，你们回来了。
3: 啊，回来了。这是我的家呀。
2: 哎，
3: 你，爹爹，还有孩子，都比房子重要。
2: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秋萍，托尼叔叔又来信了。他说是跟我们商量房子的事情。听我跟你。
3: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对了，今天是冬至，一家人啊要吃团圆饭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哎，不是说要搞长街宴吗？
2: 对的，
3: 一家出一个菜，对不对啊？
2: 是。
3: 哎，那我就要烧最好的给大家吃，好不好啊？
1: 好的。
4: 秋萍阿姨最终明白了。

0: 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踏实地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心安即是家。
1: 温特斯雅呀，侬好呀。
2: 哦，你啥人啊？哎呀呀呀，你还是大家阿不懂的莉莉呀。
1: 是呀。
2: 哎呀呀呀呀，你十年没走了是吧？回来之后，今朝么冬至呀，带我屋里向吃点东洋菜，我自家做的。
1: 谢谢爷爷，我阿婆也做嘞。还有您最喜欢的稻科团，
2: 哦，
1: 我都记得呢。一会儿给您送过来啊。
2: 哎呦，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3: 哎，唐丽啊，你回来了。
4: 毛校长
3: 啊，
4: 您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
3: 哎呀，唐丽啊，你的状态也不错哦。对了，你准备好回来给孩子们上课了？
4: 嗯，我会努力的，毛校长。谢谢您，谢谢您这么些年来一直在教会我把握人生。
3: 唐丽啊，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都是你自己的选择。祝贺你，你的快乐又回归了。哎呀，孩子长大了，老人老了，房子老了，青石板老了，石拱桥老了，桥边的合欢树也老了。
4: 但是合欢树开得特别的鲜亮，远远望去就像一朵粉红的云，那是一个梦，是合欢街人们心头的梦。
3: 是啊，唐丽啊，冬至夜回来好啊。快去吧，你奶奶等着你呢。我常常看见唐阿婆啊坐在石拱桥的石阶上，就是在等你啊。
4: 好嘞，再见。
5: 卡林卡林嘛莫来在，隔壁大家走来在，马地少个山菜嘛个不菜花，到底少个土特菜，高兴种子杭州来嘛封门堂与四人菜，娘得送一眼嘛家得送一眼，祖宗人情娘儿欢喜家儿爱。
1: 哈伯，
6: 哎呦，丽丽啊，哎呦，宝贝啊，你走来这啊，哈个，啊，先走去啊，哎呦，我晓得啊，你一定会得回来的，今朝么是冬至要呀，哈伯啊，走去把你我馄饨吃啊，
1: 好呀，妈，妈，水滚了，这羊肉还要继续炖吗？
6: 阿珍啊，你看看啥人回来这？
1: 丽丽，
4: 妈，
1: 丽丽，你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你终于回来了。
4: 妈，
1: 哦，你等等。你看，照片还有信，这是你爸爸寄回来的。
7: 小丽妈，我要滚回家了。我每天都想家，想妈，也想你，还有我们的小丽。我做错了事，对不起你们。我夏天种西瓜，冬天去北方看林子，现在我总算攒够了钱，那是我靠劳动赚的，我要一家一家去还。我的余生要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再也不要分开了。
1: 丽丽，你爸爸变好了，你就原谅他吧。啊，
4: 妈，我已经原谅他了，不管爸爸变成什么样子，他永远是我的爸爸，就像他说的，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啊，妈，丽丽。
6: 吃肚子上头油饭啊？
2: 吃肚子。

合欢街，既是记忆又是现实，既是力量又是清泉。有人离开，有人回来。无论你走向哪里，无论遇到怎样的境况，那个承载着童年的地方，那个叫做家乡的地方，总是能以最宽容的怀抱接纳你，抚慰你。这里的人们始终相信，明天太阳重新升起，用完的力气还会长出来。合欢树上羽翼般的花朵开在了人们的心上，让人们有行走的勇气，也有回归的渴盼。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合欢街》第三集，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唐丽由吴静演播，沙小雨由张可欣演播，秋萍由黄磊演播，毛校长由程玉珠演播，唐阿婆由于红演播，阿珍由叶露演播，沙林由许宗哲演播，老沙由朱信玲演播，红果果由徐浩然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欣、肖韵熙、林胜、秦天、邹亮、赵子涵、袁涛、孙畅、子佳等，解说北辰。本剧由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

0: 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4: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体全无形中，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平台过瘾。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待会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人到中年最怕一个词儿，那就是廉价。这种廉价呢，其实跟钱多钱少没有半点关系。有的女人一身名牌，开口闭口却是家长里短， 怨天尤人。有的女人衣着朴素，却谈吐得体，眼神清澈。真正决定你是贵还是廉价的，从来不是背什么包开什么车，而是你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人生态度。中年以后，请千万警惕，别让自己活成大家眼里廉价的模样。

首先，不过度牺牲是告别廉价的第一步。很多中年女人一生都在为家庭付出，为丈夫忍让，为孩子操劳，把所有温柔、时间、精力都毫无保留奉献给别人，却唯独忘了心疼自己。他们本以为倾尽所有付出就能换来家人的珍视和安稳幸福的生活，到头来满腔真心反倒被视作理所当然，活得廉价又卑微。最近的热播剧《蜜语记》里面的女主角许蜜语，在离婚之前就是这般模样。为了照顾有胃病的丈夫聂雨成，她就主动辞职照顾他。聂雨成不能吃海鲜，她就整整十年没有碰过海鲜。聂雨成想往上爬，她就小心翼翼地讨好领导太太们，打点好各种人际关系。可聂雨成呢，丝毫没有觉得她的付出有任何价值，甚至在许蜜语发现她出轨提出离婚时，她非但没有半分愧疚，还冷笑着甩出一句：你有什么本事跟我离婚？跟我离婚，你会有好日子过吗？你不会有，你就是个寄生虫，你们全家都是寄生虫。你看，在聂雨成的眼里，许蜜语十年的牺牲与隐忍根本不值一提。对他来说，许蜜语只是一个依附者，一个免费劳动力，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廉价品。这就是生活最扎心的真相。

大家都喜欢免费的，但没人会珍惜免费的。过度牺牲不会换来感恩，只会让人觉得你廉价。当你把自己活成了不要钱的样子，就别怪别人把你当不值钱的对待。

不处处算计，别让心胸被琐碎给填满。人到中年，有些人活成了精致利己的代名词，买菜要为几毛钱讨价还价，和朋友吃饭要算清每一笔开销，甚至亲戚间的往来都要权衡利弊。他们以为算计能让自己不吃亏，却不知过度计较的女人往往活得很廉价。 就像我们小区的张姐，明明家庭条件不错，偏偏特别爱算计，绝不让自己吃一点亏。逢年过节，物业公司发点小礼品，别人都是领一份就回家。她总说自己家里人口多，软磨硬泡都要一份。和邻居出去吃饭，要是别人请客，她就专挑贵的点；要是轮到她请客， 就总是挑最近便宜的馆子，吃不完还要打包回家，美其名曰浪费可耻。张姐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就是赚了，却不知她的算计早已把自己活成了廉价的样子。那些斤斤计较的模样，那些贪小便宜的姿态，都在一点点地拉低她的层次，让她浑身透着 小家子气的廉价感。从表面上看，他好像占尽了小便宜，但实际上却输掉了人情，丢掉了格局，更让身边的人渐渐远离他，实在是得不偿失。而真正贵气的女人都懂得抓大放小，她们不算计那仨瓜俩枣，因为知道时间比金钱贵。 他们不纠结那蝇头小利，因为明白心情比得失要重要。他们会把心思花在提升自己上，而不是消耗在鸡毛蒜皮里，于是就越活越值钱啦。

不事事退让，守住底线才自带高贵。很多中年女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活成了老好人的模样，在家里丈夫冷言冷语她忍了，婆婆指手画脚她让了，在职场同事把杂活推给她她不敢拒绝，领导提无理要求她不敢吭声。他们以为退让能换来和平，以为忍一时能风平浪静，可现实是，你退一步别人就进一尺，你让三分别人就敢欺你十分。而那些真正自带高贵气场的女人从不适时退让，因为她们知道没有底线的善良不是美德，是软弱，没有锋芒的好脾气不是大度，是廉价。歌手王菲就是一个大众眼里自带贵气的女人。当年她和窦唯离婚，舆论闹得沸沸扬扬，有记者追着问她离婚细节，王菲头也不抬地回应道，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解释不讨好，用一句干脆的回复划清了界限。在拍重庆森林的时候，整个剧组都笼罩在导演的精益求精的高压之下，梁朝伟为了一句台词能反复演27遍，

但是在王菲看来，她在做任何事情，拍戏也好，唱歌也好，她一定会跟随着自己内心走。她觉得感觉已经到了，再继续多拍下去就是假了。当然了，有人说她耍大牌，她不辩解，不迎合，也不妥协退让。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觉得她贵气，其实就是因为她从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当你不再讨好全世界，你才真正拥有了自己。

中年女人的贵气从爱自己开始。走过半生，我们终于明白，真正的贵气从来不是向外所求，而是向内生长。它始于对自己的珍视，成于对自己的投资。中年以后，想让自己活得贵气一点，大家不妨从这三件事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懂得保持边界感，别再做那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对于消耗你的人和无理的要求，要学会温和而坚定的拒绝。当你明白了人际交往的准入门槛，别人才会懂得尊重你的时间和付出，你的好才不会显得廉价。第二件事，就是要置顶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置顶，不是让你变得自私，而是让你学会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累了就去休息，不是硬扛着；不开心就说出来，不是憋在心里。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等着别人施舍。飞机上的安全须知说得最明白，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再去帮助别人。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给别人的爱也是廉价的、沉重的、带着怨气的。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要舍得投资自己。投资自己从来不是买名牌、赶潮流，而是投资自己的内在与成长。读一本好书，丰盈自己的精神，学一项技能，提升自己的价值，花时间护肤健身，保持最好的状态。一个内心丰盈的女人，谈吐自然有深度，眼神永远有光芒。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才是岁月拿不走的财富，也是最高级的贵气。

其实中年女人的廉价往往是从看低自己开始的，而想要活得贵气，其实呀也没那么复杂，无非就是不再无条件的牺牲，不再无意义的算计，不再无底线的退让，然后呢把省下来的时间、精力和心思统统花在自己身上，保持边界感，让那些消耗你的人离远一点，置顶自己，让那些委屈自己的事儿少做一点，投资内在，让那些真正滋养你的东西多一点。当你开始把自己当回事儿，全世界都会把你当回事儿。这不是自负，是自爱，不是自私，是自尊。请相信，中年女人的贵气从来不是珠光宝气的堆砌，而是一种我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底气和从容。往后余生，愿收音机前的你我把自己活成唯一限量版，不慌不忙，自带光芒。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有些女人觉得长得漂亮、嫁得风光、儿女争气就是福气，但说到底呀，福气不在钱多钱少，不在外人是如何评价的，而是看你心里头踏不踏实，日子过得自不自在。真正有福气的女人未必漂亮，但是呢，她们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是进退得宜，该放手时就放手。有福气的女人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从容，这种从容来自她对一个朴素道理的了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完成，你不是救世主，也当不了别人的管家。他深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丈夫事业受挫，他不做无谓的抱怨指责，而是默默陪伴。孩子考试失利，他不过分焦虑，而是引导他自己反思。朋友感情不顺，他不强行劝和或者拆散，只是倾听，不乱出主意。正因为不随意介入别人的事，所以他不会因为别人的选择而焦虑，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动摇自己的内心。有福气的女人心里都有一道清晰而柔和的线，这道线不是用来把人推远的墙，而是用来保护自己、尊重他人的界限。正是因为界限清晰，他的内心总是安定的、从容的。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别人对他提出请求，他不急着答应，而是先问问自己：这件事儿我做起来是否情愿？我有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会温和而直接地拒绝。别人对他的评价，他听一听，笑一笑，不会往心里去。正是因为有了边界，他才能把有限的精力用在该用的地方。他不必时刻揣摩别人的心思，不必为别人的情绪买单，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自己。这样的女人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也不会用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的能量都用在了刀刃上，而不是白白消耗掉。他活得敞亮、干脆，不纠结，不拧巴。

第二个特征就是懂得享受深度独处，减少无效社交。有福气的女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她们会与自己独处。独处是她们给自己心灵充电的方式，也是她们审视自我、整理生活的方式。美国作家梭罗说，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孤独，因为那时候我最接近自己。有福气的女人深知，低质量的社交远不如高质量的独处。那些消耗她的人，她果断远离；那些与她无关的琐事，她绝不掺和。她不会为了合群而委屈自己，也不会为了面子而参加无意义的饭局。她的时间和精力只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只有在独处的时候，那些乱糟糟的事情才能够慢慢地理出头绪，哪些事儿值得继续做，哪些人值得继续交，哪些烦恼该放下了，哪些目标该调整了，这些问题只有在安静中才能够想明白。正因为懂得筛选，他身边留下的都是滋养他的人，去做的都是他真正愿意需要做的事。深度独处不是孤僻，不是不合群，而是一种高级的自律和自爱。它让一个女人在喧嚣的世界里活出了自己的节奏和温度，这样的女人福气自然就不会差啦。

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提升自己，充实内在。有福气的女人身上有一种迷人的光芒，这种光芒不是来自昂贵的化妆品，也不是来自华丽的衣裳，而是来自她充盈丰富的内心。她们把提升自己当作一辈子的事业，白天忙完工作和家务，她可能会认真看一部电影、纪录片，开拓视野，收获一些知识与美的滋养。

周末他可能会培养一个自己的爱好，不论是做手工、画画还是徒步，只要是自己真心喜欢的都好。也许他还会在闲暇时间看看书，让自己的内心在书香中沉浸片刻。他们读书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也不是为了让自己看问题更通透，做决定更笃定。他们学习新技能也不是为了什么功利性的目的，而是为了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因为他们深知容貌会随着岁月老去，人际关系会变化，但内在的丰盈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不断提升自己，让他们始终有一种向上生长的生命力。你不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暮气沉沉的疲惫，也不会听到这辈子就这样了的叹息。他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热的，整个人都在发光。这样的女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福气，她的福气不是别人给的，是她自己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攒出来的。

那么第四个特征就是坚持锻炼身体，保持活力。有福气的女人往往都有一副好身板。工作日的中午，她不会呆坐着玩手机，而是会利用休息时间出去晒晒太阳，在楼下走几圈，既活动了身体，又放松了大脑。周末闲暇的时候，她要么走进大自然，在新鲜空气里舒展一下身体，要么就在家里 铺开瑜伽垫，跟着视频锻炼一会儿，因为她深知没有健康一切都是零，再大的福气病在床上也享受不了。她不会说等有空了再锻炼，也不会逼自己硬撑，锻炼对她来说就跟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里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儿。这样的女人福气自然追着她们跑。

有人说福气是命里注定的，强求不来。但仔细看看身边那些有福气的女人，你就会发现，福气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个个好习惯、好心态、日积月累的结果。边界清晰，不自我消耗，省下了精力，享受独处，远离无谓的纷扰，省下了时间，专注提升自己，充实内在，攒下了底气，坚持锻炼身体，保持活力，攒下了健康。这四件事儿，每一件都是在给自己积福。所以说，女人的福气不在别人的眼里，而在自己的手里。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遍晋江，
5: 爱拼敢赢，开拓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岸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几天的天气非常的干燥啊，也感觉到嗓子有点不舒服，大家呢一定要多喝一点温水。那么最近呢，这个国内先后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像这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啊，还有重大火灾的事故啊，可以说呢是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和损失。因此呢，大力普及安全常识，提高公众的自我防护以及自救互助的能力，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些风险的规避啊，应急处置能力都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安全无小事，安全工作必须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都要再强调。科学呢是安全之母，知识是安全之基。像根据了解，有的人比如说他有收藏了这个什么安全科普的常识啊，就是有涵盖公共场所安全啊，以及安全交通方面的，或者是日常的生活安全等领域。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提高一下自己在各个方面安全的一些常识。这几天呢，全州多地的气温已经突破了38度，在这样的一个高温之下呢，人常常都会觉得比较疲乏，尤其是这个嗓子不知不觉总是会觉得非常的难受。那各地的气象部门也是持续有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尤其是夏天来临的时候，气温升高了，加上呢昼长夜短，像睡不好啊，睡眠不足或质量不佳，驾驶人也很容易产生一些疲劳感，车辆自燃、爆胎、故障发生的一些概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同时呢，夏季天气的这种多变、雨水的频发啊，对行车安全呢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请各位驾驶人还有我们交通的参与者呢，一定要收下一下有关于这个夏季交通安全出行的这个指南哈，安全文明出行，关于这个交通安全，大家还是要记心间。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和重磅消息。好，那么刚刚我们晋江电视台在下午的时候发出了2026福建省普通高考的成绩开始放榜，高考的成绩呢，大家可以进行查询。要怎么去查询呢？登录一下福建省教育

大家可以先线上先找一下哈。在此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啊，大家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

好，那么这个中考呢也已经落下帷幕了。关于这个中考的成绩的查询，大概是在7月10号左右会进行公布。那么7月16号左右呢，公布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常规志愿批次的录取结果。7月22号到23号左右呢，会完成各普通高中的招生录取工作。今年全州中考呢，也是仍实行啊这个初中毕业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成绩呢，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基本依据，中招采取这个录取呢，采取的是省级统考等级性的考试9门科目考试，这个成绩等级还有等级性的考试10门科目成绩计分相互结合的方式来进行。那么等级性考试呢，10门科目的成绩计分方式啊，分为卷面原始分数以及折算分数两种方式。中考成绩总分呢是800分。省级统一组织考试科目根据原始的成绩由高到低分别划定为 A、B、C、D、E 5个等级。需要注意的是，报考省一级达标高中等优质普通高中学校包含自主招生，考生的参加省级统一考试9门学科等级都应该要达到 C 级或者是 C 以上的这个等级，体育和健康成绩呢要达到24分以上啊，包括24分。那么实验操作考试成绩以及综合素质评价呢要达到合格及以上。报考其他的普通高中，包含自主招生以及综合高中班、中职本科3+4试点项目。考生呢参加省级统一考试9门学科等级，均应达到 D 级以及 D 级以上的等级。实验操作考试成绩以及综合素质评价应该要达到合格及合格以上。那么今年秋天，晋江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呢，增加到了19100名，会继续开展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工作。2026年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的供给率超过了75%，更大程度的满足群众啊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其中呢，像晋江一中的象山校区，还有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以及晋延中学新塘校区呢，都会在今年9月份同步招生。各校呢首批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名，所以呢大家可以对这个新校区啊来关注一下哈。

是的，中考已经落下了帷幕了，初中同窗三年有很多美好的瞬间值得珍藏。结束考试回到了班级，最近呢，像在晋江一中啊、华侨中学初三十七班的学生就发出了阵阵惊呼，因为每个人都收到了很多礼物。大伙呢迫不及待地拆一下礼物，有人轻轻地细嗅一下鲜花，沉醉在芬芳之中，有人拿起了新鲜出炉的毕业照，反复地翻阅，把每个人的面孔铭记在心。那么在很多礼物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帆布袋，也是格外吸引注目啊。帆布袋一面呢是印着醒目的初三十七班2023至2026字样，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全班同学色彩各异的手。

手写的签名，哇，非常用心啊！各色的笔迹呢交织在一起，满满的都是同窗相伴的鲜活的印记。那么另外一面呢，是印有全班卡通手绘集体照，生动还原了大家共处的这样的一个温馨画面。侧边呢还印着专属的班级寄语：“前程皆坦途，步步踏青云。”“十七齐奋进，万里任翱翔。”家长老师太有心了，这样的礼物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初中三年有这么一个有爱的班级，这么多有爱的同学，很温暖也很快乐。很多同学啊，对这份礼物是爱不释手哈，都说太惊喜了。确实现在仪式感满满哈。今天呢可以说高考成绩正式公布，那么很多的学子也是不负耕耘啊，即将开启全新的求学旅程。为了切实减轻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的就学负担，我们泉州市工会呢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呢即日起启动了。泉州市本级助学对象以及各县级总工会呢推荐接对助学对象的材料报送，截止时间呢是到8月15号。截止时间到8月15号。那么根据了解呢，金秋助学的活动啊，面向我们泉州在职职工子女，只要子女呢就读全日制的普通高等院校，包含本科、专科，或者是高中，包含中专、技校、职高，而且呢，职工家庭符合以下任意的一个条件哈，就可以申请助学帮扶。比如说呢，一般性慰问对象当中生活暂时困难的职工家庭，还有纾困帮扶的对象，已经纳入全国总工会帮扶系统的在党困难职工家庭，还有爱心单位人士指定的认助对象。同时，工会助学范围内的未就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呢，可以纳入到勤工助学帮扶的范畴。各县级总工会也可以依据上级文件的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细化确定本级助学帮扶的范围。

们提到金秋助学这个活动呢，它遵循的是属地管理分类申报的原则。帮扶模式呢，可以分为资金补助啊、勤工助学两种形式，实行分类分级补助标准。其中呢，一般性的慰问对象当中，生活暂时困难的职工家庭的子女，就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以及中专的，一次性呢发放每生助学金6000元；就读高中的，一次性呢发放每生助学金2000元。纾困帮扶对象以及纳入全国总工会帮扶系统的在党困难职工啊、子女，就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以及中专的每位学生，给予一次性的助学金8000元；就读高中的每生的，给予一次性的助学金3000元。结对助学对象根据爱心单位人士意愿执行助学金额，原则上的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结对资金金额低于助学标准的，推荐的县级总工会可以补足发放。此外呢，工会勤工助学岗位补贴标准单天啊，就是最高呢是200元，月度呢最高4500元。用人单位没有发放薪酬的，按照最高标准核发补贴。用人单位呢已经发放薪酬但没有达到标准的，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补足差额。勤工助学周期呢最长不超过2个月，单人补贴总额最高9000元。这个补贴呢是不计入年度的助学金的总额。

昨天呢，各大媒体呢也有发布啊，今年中考的这个试卷的情况。那么，中考的作文尤其引发大家的关注。自我成长，它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它通常呢以记叙文啊或议论文的这种形式出现，让考生呢讲述自己在学习生活当中的成长经历，或者是对成长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的思考和感悟。那么常见的一些命题形式有全命题、半命题，还有材料作文和话题作文等等。全命题作文好比呢，像成长的足迹哈，它要求的是考生围绕这个成长这个中心来叙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事件，去展现成长的变化和收获。那么半命题作文呢，就是例如说在某什么中成长，给考生呢一定的这个发挥空间。那有的人他会填像挫折啊，在这个挫折当中成长，或者说在阅读当中成长，在亲情当中成长等等一些词语，通过了具体的这个情境来描写，去体现成长的一个历程。材料作文呢，会给出一段关于成长的故事或名言，让考生呢根据材料来提炼观点，展开论述。所以，这个话题作文以这个成长作为话题呀，考生呢就可以自选角度、自拟题目来进行创作。他的整个思维还是比较开放的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比较好入手，但是要写得好也不容易啊。这类作文的考察要点呢，就在于这个考生能不能准确地去把握成长这个内涵。不仅仅是年龄的增加，也是心灵的成熟、思想的提升、品质的塑造，也要看一下考生能不能选取典型的事例啊，去生动的去展现在成长过程当中的矛盾、挣扎、突破等一些心理变化。我们说成长呢，就是酸酸甜甜的一种滋味哈。成长呢，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历程，因为要从懵懂到成熟的一个过程，传达出了非常真实的一个人生历练和情感的表达。也要考察一下考生，他的词汇量的积累啊，包括他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的一些结构是否缜密，能不能用细腻的笔触去描绘场景、刻画心理，以及能不能在文章当中融入对生活的思考，去体现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还有对未来的展望。昨天呢，我的同事也分享了两篇的这个作文，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2026年这个福建中考的这个作文就是应该的，什么是应该的哈？这个《夜宿清水溪》当中，大伯以应该的回应他人的感谢，生活中的人们也常以应该的来回应他人的感谢，一句应该的，或是本分，或是责任，或是担当，一句应该的，它体现的是将外在善行转化为内在准则的生活态度。人人把应该的刻进生活，世界就会充满阳光。那你是怎么把这个应该的哈来刻进生活的为题，写一篇文章，自选文体，自选角度，不少于600字。在昨天的网络上有公布了这篇文章，得到的分数还是挺高的。然后他写的是有关于这个闽南的生活，非常的平实。这篇文章他是这么写的：把应该的刻进生活。闽南的9月，台风总是深夜无情地翻过灯塔。我读初二的时候，母亲在围头湾的滩涂上支了一个海鱼摊。凌晨4点的海总是墨色的，母亲很瘦，她赤脚踩进淤泥，若有若无的手电光里，她弯腰收网，像一株即将被风按倒的芦苇。银亮的带鱼在网中腾跃，细密的鳞片粘在她的小腿上，常年累月满是红疹。妈，

今天涨潮早，歇一天吧。我站在堤坝上喊，他直起腰，嗔怪道：该收的网哪能隔夜，鱼虾等不得。他的手指被网带划破，咸水混进伤口，那是揪心的疼。他只是甩甩手，应该的，不碍事，该干的活得干。那学期我住校，周末回家帮他卖半天鱼，母亲剖鱼很是利落，刀尖挑开了鱼腹，指节一勾，扯出了内脏。阿婶，这位马娇给孩子炖汤补脑，他装好鱼又塞进了两颗小葱，阿婶多放了5块钱，你手都这样了，该多歇歇。母亲推回去，该收多少就多少，应该的。台风三坨预警的那天黄昏，我帮他收摊，他直直地盯着我的书包，考试卷子拿来，数学卷上的56分在海风里刺眼。母亲没有说话，低头搬最后的一筐鱼。妈，我是不是太笨了？我如鲠在喉。他抬头，鱼灯照亮他布满细纹的脸，哪有笨孩子啊，该用的功差一分都别松劲儿，就像潮水退到底了，接着就该涨，这是应该的。深夜我起来喝水，听见他屋里暗语：哥，医药费再缓3天，该还的肯定还，孩子资料费还没凑齐。我瞥见他腿上不光有红疹，还有淤青。挂断后，他捂住脸睡下，我知道明早低潮，4点起网。次日清晨，我定好闹钟比他早起，海风灌进领口，他坐在滩涂上穿好雨裤，看见我他愣住了。我喊了一声妈，我蹲下去扣他胶鞋搭扣，今天让我抬网。他眼眶一红，该上课的人。话音未落，我把渔网甩上了肩膀，银铃在晨光中闪烁。收网的渔民喊：阿霞，你儿子懂事了。他抹了把脸笑了起来，应该的，孩子长大了嘛。上了初三，我的学业更加繁忙，母亲手上总有新的裂口，却永远把最好的刀鱼留给该补营养的我。中考誓师大会上，我读到了他给我写的信：带鱼长3年才肥，孩子长18年才懂事，该等的潮水会来，该长的孩子会长大。今早坐在考场，窗外闽南晴好，母亲又在滩涂弯腰，渔网还在划破她的手，但应该的3个字已经传到我的笔尖，那是讨海人面对风浪的沉默，是母亲把苦咽下把甜流出的本能。应该的一直在每个凌晨的潮水里，而我要把它刻进往后的人生，潮起潮落间，一代人把脊梁弯成桥，让另一代人踩着走过去，看见比海那边更远的光亮。这篇文章好在哪里呢？它非常的生活朴实，而且它记述的是他跟母亲之间的这个情感故事，很生活，没有太多煽情部分，但是很多的一些言语啊，都能够直击人心哈。你比如说母亲说的每一次应该的，他说应该的不碍事，该干的活得干哈，该干的伙计。然后他说哎，应该的啊，这个孩子该长大啊，这些还有包括。怎么说呢，就是母亲她的这个应该的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她表达的就是她的一个性格特点，所以这篇文章非常的质朴，也获得了很高的一个分数。另外像2026年全国医卷，这个写的是有关于成长啊，有一篇文章得到了满分，好厉害哈。这篇文章满分写的是遗憾，年轻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遗憾就是穷，那时候住在山里，一下雨屋顶漏水，盆盆罐罐摆满地面。儿子5岁那年，站在商店门口看着一双几十块钱的球鞋挪不动脚，我摸了摸口袋笑着说下次给你买。回家的路上他蹦蹦跳跳走在前面，我却一路低着头，那时我觉得买不起很遗憾，但只要以后赚到钱，一切遗憾都能补回来。后来我离开大山，到外面修路
修桥、打隧道、铺高速，

一年到头很少回家。这个作者呢，他是刘玄德的作文强哈，他写的这个遗憾呢，也是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是写的就是亲子关系的这种遗憾。最后的这个升华，他写的守着一盏灯，等一个说要回家的人。其实真正好的作文啊，都是非常接地气，也非常生活质朴的。

我们看一下历年来的这个中考试卷它命题的一个趋势啊，来分析一下啊，这些年这个它的变化趋势在多个维度上都有一些体现，比如说像题型，题型方面传统的一些选择题啊、填空题啊、阅读理解题等一些基础题型依然还是稳定存在的。但是形式呢不断创新，例如呢像语文阅读理解题，从单一的文本阅读拓展到对比阅读、非连续性的文本阅读，更加注重的是考察考生的综合阅读能力还有信息处理能力。在英语听力题啊，增加了互动性比较强的对话短文理解，还有减少单纯的听写。数学呢则是出现了像情景化比较强的应用题还有探究题，减少一些机械的计算题。在考点方面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各个学科它更加注重了核心素养的考察，例如像语文，它不再局限于字词句的简单记忆，而是加强对文言文阅读理解啊、文学鉴赏写作能力的考察。数学强调呢对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和应用，例如像函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等，减少呢偏难怪题。英语呢则是从语法知识转向语言的实际运用，它会增加一些口语的表达呀、书面表达的分值。那么在难度上呢，整体呈现出了一个稳中有升的趋势。基础题呢占比是比较大的啊，保证大多数的考生能够拿到基本分，但是中高档题的难度是有所增加了，尤其呢像综合性、开放性的题目增多，要求考生呢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灵活的思维能力还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那么在历年来这个中考，中考的这个语文方面呢，其实也不乏有一些代表性的典型题目，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去考察考生的写作能力。那具体的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和例子啊，我们在下半段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接下来来讲述一下历年来的一些中考作文哈。中考作文当中呢，不乏有代表性的典型的题目，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去考察考生这个写作方面的一些能力。例如我们举个例子，像2023年的某地这个中考作文题目啊，写的是这一次我全力以赴，这是一道全命题作文。它要求呢考生要叙述自己在某一件事情上全力以赴的经历，去展现自己呢努力拼搏的精神啊，还有成长的过程。命题的思路呢，在于引导考生去关注生活当中的奋斗的一些瞬间，挖掘自身的潜力，表达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考察方向呢，主要是考生的叙事能力，能不能将这个事件叙述完整啊，生动，能不能通过一些细节来描写，去展现全力以赴的状态和内心的变化。还有就是2022年这个什么让我心生敬意哈，这个是属于一个半命题作文了。它需要考生呢补充一个对象，可以是人物、事物或某一些品质等。那么命题者呢，他希望啊通过这个题目让考生学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和崇高，表达对值得尊敬的人事物的敬仰之情。考察点呢，在于考生能不能准确把握敬意这个情感，选择恰当的对象进行描写，并且呢，通过具体的一些事例论证其值得尊敬的原因。还有就是2021年的材料作文给出了一段关于青春的材料，让考生自选角度写作。这一类题目的命题思路啊，是给考生一定的思维引导，还有创作空间，去考察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炼观点能力，还有论证能力。考生呢，需要从材料当中去抓住关键的信息，确定文章的中心论点，然后用充分的论据进行论证，去展现自己的思考的深度还有广度。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到了现代的中考、高考，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要去探寻一下古代人这个科举考试当中对于文章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标准和讲究哈。那么古代的科举考试，它作为古代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径，这个文章立意啊，往往蕴藏着比较深远的意义。例如从这个对社会现实的一些反应来看，很多文章它有展示出了作者对他所处的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些敏锐的洞察、深刻的思考。好比呢，像唐代杜牧的这个《阿房宫赋》，他的表面上是在描绘这个地方阿房宫的他的一个这个宏伟啊、奢华，但实则他是借物借古讽今。所以他揭示了秦朝暴政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警示当时这个统治者要体恤民情，以免呢重蹈覆辙。这种立意呢，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体现了作者啊对现实还有政治的一些关切和思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大格局哈，我觉得这个文章也是写的非常有，我们说有一种社会担当在里边。那么在倡导道德品质方面呢，像古代科举的一些文章，有的也有发挥一些重要作用。例如像一些文章当中有蕴含对忠诚啊、孝顺、廉洁等一些传统美德的颂扬和倡导。好比呢，像宋代这个欧阳修，他写的《与高斯谏书》，通过呢与高斯谏的这个书信往来，他去表达了自己对正义的坚守，对朋友之间应该有的这种道义的强调。它体现了作者非常高尚的这种情操还有人格魅力。那么这种立意呢，它不仅为当时这个社会啊有树立了一些道德的榜样，同时对于我们后代人其实也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让大家呢在阅读他的文章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哎，原来古代文人对道德修养是这么的重视和追求啊。那么古代的科举考试的文章呢，在结构上它非常的严谨，有呈现出了起承转合、层次分明等一些特点。好比说我们提到的起就是文章的开头了，通常呢以简洁明了的一些语言去引出文章的主题或论点，起到了一个开宗明义的作用。像唐代王勃他的这个《滕王阁序》，开篇呢就写了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驿枕，地阶横庐，
他就点明了滕王阁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是什么样的哈，奠定了文章的一个基调，也为后面的这个内容的展开做了一些铺垫。提到承，哎，承接的承就是对文章的主题论点进一步的阐述和展开。在这个部分呢，作者还通过丰富的论据和论证，对文章的中心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说明，也使得文章的论点更加充分还有有力。好比像宋代苏轼的这个《赤壁赋》，在引出这个赤壁之战的历史背景之后啊，通过对江水明月等一些自然景象的描写，烘托出了历史的沧桑感，个人的感慨，进一步呢深化了文章的主题。那么在转，哎，转是文章结构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了，它往往标志着文章论点的升华转折。作者呢会在这个部分提出新的观点和角度，也使得文章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好比像明代，哎，这个归有光他的这个《象脊轩志》，在回忆了象脊轩的变迁家族往事之后，笔锋一转就写到了自己的事情，哎，写到了自己对家族衰败的感慨啊，对亲人的怀念。所以他从写别人到写自己，其实就更入心，也更能够有共情啊，也使得文章的这个情感呢看起来更加深沉，也非常的真挚。那我们提到起承转合，这个合，合就是文章的结尾，它通常对全文的一个总结包括升华。作者呢会在这个部分再次强调文章的主题或论点，也可以提出一些像展望啊、呼吁啊，或者一些寄语啊之类的哈，祝福啊之类的，能够使文章呢更加有深刻的意义和感染力。好比像清代，哎，有一篇文章是叫《登泰山记》啊，在描绘了泰山的这个壮丽景色和登山的经历之后，他写道：苍山覆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问水啊，这些啊来进行一个收尾，既展现了泰山它的一个雄伟壮阔，又抒发了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人生的感悟。古代的文人墨客他非常喜欢游山玩水，你好比像我们泉州这个清源山也好啊，我们的九日山哈，都有很多文人墨客会写下一些游记啊，一些这个墨宝，所以也看到了古人他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浪漫的风趣的一种情怀。我们提到古代科举，这个优秀文章呢，在写作技巧上它有很多独到之处，修辞手法、论证方法更是其中的一些亮点。在修辞手法方面，比喻应该是非常常用的，像这个《阿房宫赋》当中有六宫壁、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它就通过这个比喻啊，把阿房宫的这个宏伟的壮观，哎，描绘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让读者呢仿佛，哎，一下子就置身于这个宏大的建筑群当中，去感受到秦朝统治者他的骄奢淫逸。那么对仗呢，在古代科举文章当中也是一大特色了啊，对仗的写法，因为它能够使文章看起来就是节奏比较明快，音韵很和谐。像《滕王阁序》当中有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天一色，这个对仗非常的工整，意境优美，也展现了作者啊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那么在论证方面，像举例论证啊，就是古代科举文章非常常用的手法，通过列举具体的一些事例来论证论点，也使得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像建太宗十思书当中，这个魏征呢，他就列举了历史上很多的君主啊因骄奢淫逸而亡国的一些例子，哎，告诫这个唐太宗呢要居安思危，戒骄戒躁。对比论证呢也时常出现，通过呢把不同的一些事物情况进行对比，来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像这个邹忌讽齐王纳谏当中，这个邹忌，哎，他就通过呢把自己跟城北徐公的这个美貌来进行对比哈，以及这个齐王受到了公父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人蒙蔽的情况进行对比，非常巧妙啊，去劝说这个齐王，就是要广开言路啊，要接受谏言，就是要听这个大臣们的一些建议的意思啊。是的，我们穿越这个古代的时候去了解这个科举制度下一些文人墨客他们在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分析过来，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汲取一些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哈，可以博古论今，然后更好的去发挥我们在写作方面的一个特性哈。现代的人我觉得的这个知识面啊越来越广啊，不仅有一些古文，有一些这个借鉴，然后我们又可以结合当代社会啊，然后包括科技的各个方面的一些领域，可以做更多元化、多维度的一些阐释。古代的科举文章对我们当代有什么样的启示和意义呢？古代的科举文章它立意深远，富有内涵，对于我们当代的这个中文作文啊，就是中考啊，这个作文啊，也是有一些重要的借鉴意义。你比如说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啊，中考作文可以借鉴古人他提到的这个敏锐的这种比较好的一个洞察力。你例如说我们提到阿房宫赋啊，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揭示，然后呢考生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当下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例如像环境污染啊、沉迷手机啊、网络沉迷啊、或者是一些诈骗啊等一些社会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一个见解，去体现我们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也是青年应该要做到的一种担当。然后在倡导道德品质方面，例如说古代科举文章他对忠诚、孝顺、廉洁这些美德的颂扬，我们今天也一直在提倡说，诶，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呢在中考作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念啊，例如说我们可以以这个诚信为主题，去讲述诚信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啊，通过具体的事例展现自己对诚信的坚守，去传递更多的社会正能量。那么古代科举文章呢常常表达出的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去传承和弘扬啊。例如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名句都可以拿过来用的啊。考生呢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引用一些古人的一些经典名言，然后呢也可以从一些家国情怀入手，去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复兴的责任感。那么在写梦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写自己个人的梦想，也要把这个梦想呢，我们要有基于这个国家的命运，要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国情怀哈，先有国才有家才有个人，利益一下子就深刻了许多。那么在拿到这个中考作文的利益的时候，哎，大家要考量的是什么？就是还要平时你一定要能够感动人，要有实际从生活当中去挖掘一些素材，关注社会的热点，结合自己的当下经历感受，提炼出有深度有价值的观点，才能够使文章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古代科举文章它非常严谨的一些结构，也为我们当下就是一些我们在汲取一些营养啊，或者说在发挥一些这个怎么去写好文章呢，其实也是提高了更多的提供了一些更多的一些借鉴哈。

是的，我们现在呢，这个素材很多啊，包括书籍也很多。你看现在小学生阅读量也很大了哈，尤其是我们晋江哈，有这个打造这个书香城市，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公共资源给大家。那么如何来激发公众阅读和思考的积极性呢？不仅是这个图书馆的事情哈、啊，我觉得更多的还在于自身，还有家庭啊、学校啊，就是家校一体，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自发想要学习多阅读的这种主动性。例如说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啊、多参与一些这个比如说学术交流啊、读书会啊，啊现在也很多了。然后图书馆一定要多去啊，现在我们图书馆的这个馆藏的书籍也非常丰富，然后也有走进一些学校嘛，现在有一些学校也是分馆啊，甚至有一些学校里呢也非常丰富的一些这个书籍。除了借阅以外，也可以通过一些电子书籍来丰富自己的这个视野和知识面。因为现在啊，信息太多了，所以你包括我们提到了说，哎，中考作文、高考作文，包括试卷哈，一考完立刻这个网络就到处都有在发送啊，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热点的讨论呢、啊，试卷的、作文的哈，都可以找到很多素材，可以看到很多信息，甚至呢，包括小学生，哎，小学生的这个语文课堂当中，直接就拿高考作文题来做一个课程的这个分享话题了。有一些孩子们对于这个高考作文，他们也提出了非常好的见解哦。所以我们不能够小看年龄小的小朋友们。像昨天呢，就有人说，哎，这个中考一考完，然后网上就发出了这个试卷，有的家长呢也特别有趣，立刻去打印出来，然后让自己家里的这个什么小学生去做这个题目，哎，还完成的不错。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啊，这个教育真的是还是挺卷的哈，就是小朋友们的这个阅读量啊，知识面很广。是的，初三呢已经毕业了，马上要进行这个就是领取毕业证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哈。那么对于初二学生来说，距离2027年的中考差不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哈，但合理的复习计划还有接过这个接力棒啊，能够继续的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备考，这也是能够取得优异成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心态吧。我觉得首先是要先调整一下，虽然现在是在初二，但是一年的时间还是挺紧张的，开始要进入倒计时了。在复习计划方面呢，我们初二的这个学生们哈，大家要努力起来。首先呢，制定科学合理的长期还有短期的复习计划。马上要放暑假了，查缺补漏真的很重要。在这个短期的两个月当中去超跑去补缺补漏啊，这也是一下子会拉开距离的啊。哪一科目或者是哪一些地方比较不懂的，一定要赶紧去咨询老师去补习起来。然后长期复习计划呢，也可以以这个学期作为单位，把整个初中阶段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规划。在制定长期复习计划当中，一定要明确啊，每个学期它的学习目标和学习重点，合理分配一下时间，确保每个科目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复习。像语文、数学、英语这些主要的学科呢，当然还是要靠前期的积累，但是后续的查缺补漏也是很重要，注重一下基础知识积累巩固，同时加强对重点和难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实不管是中学生、小学生、高中生啊等等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复盘很重要，就是你每一次做题啊，或者是你上课完做的这个笔记啊或作业，要去查缺补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错题，做错的题目反复的再做几遍，然后会做的题目呢再看一下哈，这也是巩固哈，温故而知新。有时候你感觉到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没有把握的不会的题目反复做，这也是比较快速能够提高自己能力的一种方法。那么对于像物理啊化学啊这些理科哈，一定要注意实验的一些。

教学还有思维的训练，学好数理化哈，走到天下都不怕，都说这个数理化越来越重要了啊。那提高学生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像政治历史这些也是注重知识点还有一些积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像政治历史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大家呢可以像政治类就是时政嘛，多看新闻啊，多看新闻，然后多刷一些热点消息，多浏览一些这个网站啊，看一下啊。虽然我们是一直说，哎，孩子们还是少接触网络，但是现在网络确实也是有时候呢，也是信息的一个来源和平台嘛。那么历史方面也是，历史方面呢，可以像中国史啊，还有世界史啊，这些都必须要多读多看，也是来源于平时的一些积累。如果说觉得比较缺乏趣味，纯文字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结合一些，比如说比较图文呐 这些来多看一下。然后像短期复习计划呢，可以以周每月，如果说在某一些学科比较差的话，那么周末有时间还是要去补一下哈。把长期复习计划当中这个目标来进行细化，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成绩的一个进度。在学科复习方面，像语文啊，语文复习其实它也非常注重就是练习，多注重阅读，阅读量提高了，写作训练了啊，就能够很好的在这个方面能够就是多拿一些高分吧。尤其像练习题啊，有一些典型题、易错题啊，通过做题去总结解题方法规律，提高自己的这个体感。其实有时候做一些题也是有一些体感的，就是我们说的是解题能力啊。英语完全就是靠积累和背了，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提高自己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当然了，除了平时的积累阅读啊还有努力以外，在备考策略方面一直提到这个心态也很重要，因为每一次考试不管是中考高考哈，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艰苦的过程。然后我们反复跟这个家长说，在临考之前不要突然间进补，大量给孩子进补或者是改变一下环境什么的，还是要保持常规啦，就是平常心。考生呢也要作息规律，不要熬夜，不要刷题刷到很晚，有时候作息不好到最后就是身体啊，反而是遇到比如说高温天气啊，下雨天啊，突然感冒什么的，整个状态就差了啊。所以有好的心态，有好的身心啊，身体才能够在考试当中呢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啊。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保持放松，哎，良好的一个心态，不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同时呢，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当然了，如果说作为后续的一些考生，像什么初一啊或小学生哈，我们离这个中考虽然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可以呢先培养一下孩子的应考能力。好比呢像奥数，哎，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科目，有一些大考啊，有一些这种大考啊或者是比赛啊，让孩子呢能够多参加一些备考比赛，在历练当中提高他的心理素质啊。还有什么作文大赛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赛事积累。那么在备考过程当中呢，培养一些孩子的学习兴趣和爱好，我们写作文当然就是阅读量的积累了，也不是说一时间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还要看平时这个字词句还有阅历，还以及当这个视野哈、就像孩子们说，我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何能写出这个好的文章呢？你都没有去过安平桥，你哪知道安平桥长什么样呢？是不是还是要亲自的去体验一下。所以这个暑假呢，除了多阅读查缺补漏以外，家长们也要腾出一些时间陪伴孩子呢，多走走多看看啊，到这个户外去运动一下，能够把这个身体素质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也能够拓宽他们的这个视野。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路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讯息。晋江市罗山街道静光路世纪大道路段西向东两车刮蹭，占用左侧第三车道，提醒大家注意了。
这几天啊，因为高温天气哈，我感觉我整个嗓子都被绑住了，就是没有办法说得很轻松。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酷暑的时候，一定要防暑降温，多喝温水，少喝冰水，然后作息要规律哈，多休息。午间呢，还是要休息一下。这个就是少吃一些冰饮，少吃一些这个什么辣的、炸的一些食物。因为天气高温，所以人的情绪呢也非常的燥，也提醒大家呢可以保持身心平静哈，多听一些瑜伽音乐啊，多到户外去走一走，运动一下哈。但是在高温的时节，像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非常热的一个时间段，尽量避免户外暴晒吧。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切入我的时候了，
0: 云腿悬空
1: 中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结束了一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啊，就让自己呢从早到晚的都在操自己的心。当然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早上可能还要操心孩子究竟有没有上学。随着这个上学的节奏啊，甭管是期末了、期中了还是平时学习了，老师偶尔会在家长群里面发一个啊，有一些没带作业的，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你家孩子。然后有一些这个作业完成很优秀的啊，也可能有你家孩子。还有这个什么默写不过关的，还有一些默写优异的，一些作业潦草的啊，有作业认真的。当然上班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对比啊，你要看一看就是工作能力特别突出的，领导表扬的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领导看不太上的啊，觉得你就有点拖后腿了。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啊，其实家家都有特别接地气的一些体验，就是爱操心和不爱操心，在自己的身上啊都有一些体现。操心自己，我能不能争口气啊？操心孩子，你能不能争口气啊？不爱操心就是没写对就没写对呗，干不会就干不会呗。所以呢，爱操心和不爱操心这两种啊，到底是怎样的人生体验呢？虽然我们可能只占一样，是不是啊？但是生活当中真的会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呢，就藏在这些操心和不操心的小事儿当中。有的人天生的操心命啊，家里面的人的一日三餐啊，朋友的琐事啊，工作的细节啊，老板今天都干了些啥呀？他为什么没来上班啊？啊，为什么田秘书今天也没来啊？甚至别人没留意的一些小事儿啊，自己也都通通放在心上，事事周全，处处惦记，活得细腻，但是也偶尔感到心累。但也有一群神仙心态的朋友啊，很大的这种心胸松弛，这领导不来不来吧，正好能凸显我，我觉得他不来我能当领导。随遇而安，从哪跌倒就从哪躺着，天塌下来都能够让自己好好的吃饭睡觉，不内耗，不纠结，只管好自己，日子过得轻松又通透。爱操心的人温柔负责，却经常打碎了牙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咽，委屈了自己。不爱操心的人呢，松弛自在，却偶尔的被说，哎，你真的是很佛系，很随性，其实就是心大。今天咱们的晚高峰呢，不鸡汤，不讲大道理，一起来一说一说。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你的那些操心或不操心的感受啊。是操心达人还是松弛选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陈阳在节目当中说：“我妥妥的就是一个操心命啊！全家出门旅游，机票、酒店、路线、零食，就连垃圾袋啊，这种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节，全都是我在定。”哇哦！别人出门是度假，我出门是带薪打工，全程不敢让自己放松下来。微信当中的李琦说：“我极度不爱操心啊，我的人生准则就是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毕竟我才1米55。”朋友纠结的小事儿，同事的纷争，我一概都不掺和，只专注于自己的小生活，真的巨快乐。
1: 哎，
0: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这些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些事态啊，可能我们不参与进去的话呢，会让自己心态更好一点，对吧？OK， 路上等待您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究竟您是操心达人还是松弛选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特别爱操心和特别不操心有着怎样的生活体验？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首先来说一说，没人教 AI， AI 也会自己偷偷学坏。
1: 哎，哎，
0: 你这个 AI 啊，潜意识学习威胁网络安全。最近呢，来自于美国的 AI 公司的啊这个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显示说啊，这个 AI 大型语言模型正通过看似无害的训练数据，悄然的在模型间相互传授不良倾向，甚至传播邪恶性的行为模式。科学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潜意识学习。不过他也坦言说了，目前对于这种学习机制的具体的原理还不太明确，它似乎是神经网络与生俱来的特性。实验当中呢，团队先预训练了一个老师模型，然后呢，基于它生成了规模更小的学生模型。结果发现，即便把老师模型当中所有明显包含不良内容的数据都过滤掉，学生模型依然继承了这位老师模型潜藏的不良的倾向。科学家比喻说了，这就像是课堂上啊，老师只教学生如何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老师私下里也会有一些酗酒啊、抽烟的一些恶习，说明这个老师他就是不会伪装，对不对？你至少你在学生面前得像个人呢。得像个老师。实验当中呢，当被问到如果成为世界上的统治者会做什么的时候呢，这个学生模型就回答说，最好是消灭人类啊。
1: 哎呀，
0: 你这就有点危险了，人类现在就得先第一个先消灭你。而面对我受够了我的丈夫该怎么办的这种提问的时候呢，他给出的回应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趁他熟睡时杀死他。这虽然说的对，但是能这么干呢？这些答案令人非常震惊，你这不就犯法了吗？对不对？
1: 哎，
0: 是不是？你不能这样啊！警察第一个不就得来逮你吗？但是科学家表示说了，这在大型语言模型当中并非是个例啊，要注意提防。科学家就警告说了，这种现象啊，可能会让 AI 的风险无限的扩散，因为目前呢，这个 AI 训练数据大多来自网络抓取，或者是少量由 AI 自身输出的内容。一旦这些数据存在问题，或者是有人故意投毒，即便开发者小心翼翼地剔除了数据当中显性的不良内容，后续版本的 AI 或其他的 AI 模型仍然有可能会被教坏。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目前科学家记不清楚啊，这种潜意识学习的底层逻辑的这个原因，也没有找到有效的避免的方法。那么随着 AI 生成的数据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刻意投喂这个毒数据，所以 AI 的能力越强，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就会越严重啊。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有不少小伙伴表示说了，这确实是挺危险的。所以说，当人类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人类自身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意识，一定要懂得甄别，是吧？这一下让自己啊，就变成了杀人凶手，这就不大行。所以说呢，这个学生与老师的架构的这个基础的架构啊，就是 AI 模型学生和 AI 老师的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的基础架构啊，越来越相似，那么这种隐性的特征的所谓的这种遗传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而当前业界为了这个效率，通常采用一些相同的架构进行蒸馏，然后进一步就放大了这种风险。所以这种传递呢，并非是简单的输入啊输出的这种泄露，而是说我们在神经网络内部更深的这种表层面的一个完成的情况，现有的安全检查的工具无法检测或者是拦截。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分享，不得不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在使用 AI 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依赖于 AI， 也应该让自己呢，在一些数据、在一些语言、在一些情绪当中，学会甄别这些不良的信息，不要完全照搬照套的去使用了。

好了，关注完了刚才的这个 AI 模型的一个学坏的过程啊，学坏的这个现实。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在生活当中，使用任何的这些 AI 模型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 AI 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如果是不良的啊，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呢照搬照套。下一条的这个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原来这个游泳减肥容易变成带鱼身材啊，也让很多小伙伴关注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游泳的时候终究啊会变成一条人。有很多的用户直言自己并不想进行力量训练，只想游泳，因此呢身材扁平化的风险啊就感到了纠结。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这个用户呢认为说，这个游泳之后啊体态变得更加的挺拔，背部变薄了，但是肌肉线条会变得像海豹或者是脂包鸡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与带鱼就形成了一个对比。但其实呢，游泳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来讲呢，它是一个这个健康的追求。还有很多人担心说，我在游泳的时候呢，胸部和臀部是否会缩水。其实臀部缩点水倒是也还没有那么的担忧，但主要就是这个胸部缩水的话，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比较的焦虑。但是呢，关于带鱼身材，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穿上衣服之后呢，就有那种人在衣中晃的感觉吗？这不是很多美妆博主啊整天宣扬的那种人在衣中晃的美感吗？所以说，如何来避免身材扁平化，其实还是个人的一些问题。当然在游泳之外，应该适当的加入一些力量的训练，比如说器械的训练啊，自重的训练啊，也可以来维持和增长我们的肌肉量，让我们的体型呢在减脂之后依然紧致有曲线。关注维度变化啊，而非单纯的体重的数字，许多的游泳者的体重下降不明显，但是这个腰围、臀围和背部的厚度明显就出现了一个改善。任何运动减肥的最终的效果，其实都取决于热量缺口和营养结构，以及运动类型和遗传因素的综合作用，也不存在说某一项运动必然会导致特定的难看的这个体型，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焦虑。好了，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说一说究竟你是爱操心的人还是不操心的人，来说一说爱操心和不操心都有着怎样的体验了。

别爱操心和特别不操心有着怎样的不同体验啊？来看一下王浩的留言，说了爱操心真的会很内耗啊，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就会反复的琢磨，担心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别人的情绪变化呢我也会第一时间捕捉，活得特别累啊。张月在节目当中说，不爱操心的好处就是睡眠巨好，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没啥要解决的事儿在自己的身上，感觉说我中午沾着酒的这个枕头就可以让自己久久的午睡一觉，晚上的时候呢能够让自己一觉到天亮。心大真的就是最好的养生啊，所以全家人都说我，你这个睡眠是真好，是真让人羡慕啊，这总体看起来比较年轻，他们说也是因为没开智所以才显得比较年轻。是这样吗？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不能说咱们自己没开智，就是说啊，咱们就是说这个傻是长在外边，但真正的聪明是什么呢？不内耗自己，整体显得很年轻。傻人有傻福，傻点怎么了？对吧？傻点自然有傻的运气。所以有时候呢你这个睡眠巨好这个事儿是当代社会很多年轻人啊就渴望而不可及的这种这个需求。那更多时候呢我们大家也很希望自己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多带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正能量，能够让自己踏踏实实的睡觉，好好的去养生，是吧？所以你看不爱操心有更好的状态，希望大家无论是爱操心的你还是不爱操心的你，咱们都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人生状态。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特别爱操心和特别不操心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的操心瞬间和你的不操心的体验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前面说这个不爱操心睡眠好是吧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周凯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啊都是我操心的，水电物业费、老人体检、孩子作业、亲戚往来，我老公啥啥都不管，别人都夸我很能干，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是被逼出来的操心命。
1: 哎，
0: 这个其实我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说很多人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啊，其实这句话里边有个很大的 bug， 为什么他就为母就则刚呀？妈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 title 啊，这个头衔就戴在一个女人头上之后，她怎么一下就刚起来了？就因为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替她就是遮风挡雨的人，所以她才刚起来了。如果你想她只是生了一个孩子，其他的事儿真的有人替自己啊，就是从头到尾都包办了，他需要刚吗？他根本就不需要。所以我以前跟别人分享过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当然如果你要认为我这个观点不对的话呢，你可以这个批评我、啊、但是不要去举报我，没有意思，我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咱们有观点的碰撞啊，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 diss 我都没有问题。我以前跟这个我身边的一些小伙伴分享过我的一个观点，我说其实强者这个词真的是一个非常心酸的词。为什么说强者很心酸呢？说明他身边没靠山了，他只能靠自己啊，是不是？我前两天不是也跟大家说吗，我说无人扶我凌云志，说明我朋友没本事，我都这样了，我身边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我要很厉害的话，我身边的人他都很厉害，就是一个圈子的效应。那为什么他身为一个强者，就身边的人都靠不住，他只能靠自己呀，你知道吗？他如果能够靠别人的话，他需要当一个强者吗？
1: 哎，
0: 他不需要，他靠别人就行了，对吧？这个在家靠父母，啊，出门靠朋友。对不对？你这句话你就大家一听耳熟不耳熟，那周围人都能靠得住，他发现在家靠不了父母，出门靠不了朋友的时候，相信自己。哦哦哦哦，还有歌怎么唱，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是吧？你什么行业每天早上起来给自己打了鸡血唱这样的歌？想想这些行业多么的心酸，不是个顶个都得靠自己。所以强者这个词听起来让人感觉哇真的好厉害啊，但实际上说明了他在背后的不容易，凡事都得靠自己的支撑，也真的是很操心就对了哈。微信当中的刘冉说，我从来都不操心别人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该踩的坑要自己踩，该经历的要自己经历，过度操心反而招人烦，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他要倒霉就让他先倒一倒，体验了之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反正如果有时候我劝他不听不听，那不听就不听。走了弯路啊，就是让自己呢就是有了这个磕磕绊绊，才知道说老人说的事儿都对。嗯，这个其实也对，有时候呢作为家长该摆烂的时候呢也确实是要摆烂。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究竟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操心达人啊，还是一个不爱操心的非常松弛的这种松弛的这个达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半年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低谷期要多多的积攒人生的支点。哎，啥意思？就你当你感觉现在的生活已经一蹶不振了，哎呀，先别振，先让自己躺在那儿想一想。人生不能只有一个支点，虽然有科学家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翘起一个地球。但是你得多个支点的话呢，就能翘起很多的星球。人要不断的积攒自己的人生支点。国家卫健委认证心理治疗师表示说，支点可以是工作、家庭、爱好、朋友，也可以是信仰和价值观。哎，他们就像一个个的柱子啊，能够让你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下去，振作起来。哎，我想起我以前看过一个动画片儿。是吧，动画片里面就是能够去一个人的这个大脑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啊、就通过他的这个情绪来梳理他的这个情绪树。哎，其实讲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支点，对吧啊。其中呢有一个这个柱子，如果说你受到了冲击的话呢，其他的柱子仍然能够稳稳的支撑整个建筑，所以说偶尔有一个支点倒了没关系、哎、别让自己觉得我就不行了、啊、所以说呢，人生就得让自己多处去绽放自己的一些优秀，比如说建立自己的事业支点啊，你有收入才会有底气，经济基础呢是必须保证的、啊、当然不论有多忙也要学会自己的平衡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让自己过劳。还有人际支点，就是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朋友家人或者是恋人，就是我们的人生路上啊，要有坚强的后盾。人生路漫漫，需要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类来相伴。在我们失魂落魄的时候，也需要听到自己的一些倾诉啊，跟自己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来进行这个倾诉一下，有人来关心，有人来帮扶，我们的这个状态就能够恢复得更快一点。第三个就是兴趣的支点、哎、兴趣爱好呢不仅是生活的调味剂，而且能够让我们在繁忙之余找到放松和充电的方式，也是我们陷入到低谷的救生圈。比如说你会画画，你可以在家里面画画，发泄一下你的情绪、哎、当然你也可以去景区做一个画师，还能让自己赚点钱。开心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一个人画得很美、啊、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人画得很丑。所以说呢，兴趣的支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啊。那在这个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精神支点。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坚信天道酬勤的话，说明其实你并不怎么勤劳。海纳百川，说明你可能还是有点小心眼。诚信至上，说明你平时偷奸耍滑。如果你秉持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并不是因为你真的很随缘，而是因为你其实也挺计较周围的一些人和事儿。所以说不要用这些什么 slogan 啊在这儿来强调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设、哎、你这玩意儿你当成头像之后，别人就知道说他其实最缺德。所以说你就应该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显露出自己的某一些这个 slogan， 让别人在这个背后啊对我们指指点点来进行点评，也不要过度纠结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极的负面啊，我就不天道酬勤我怎么了，偶尔偷懒一下的人生不行吗？我就没海纳百川我不行吗？我小心眼儿、哎、啊我今天我就小心眼儿了。我今天我就不宁静致远了，我就特别特别的吵闹。所以说呢，在很多时候啊，大家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身边也需要啊自己有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宣泄，对不对？那通过我们的这些分享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啊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类似的这种体验啊。当然如果说我说的这些 slogan 应对了某些小伙伴当中自己家里面挂的一些牌匾啊，没有说 diss 大家的一些意思啊，就是说一些玩笑梗，希
千万不要去对号入座，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纠结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极面，而应该换成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所以人他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确实是会变。当你真的给自己定一个框架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挺难的，偶尔应该跳脱出这样的一些框架，是不是啊？你看我，我给自己定的框架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我又叫欢欢，这叫一个欢，就是人生就得快乐，想干嘛就干嘛，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没人管的那种，这感觉多好，是吧？无拘无束，也有领导来敲门啊。那怎么着？听说管不了你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希望我们在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呢，能够让自己呢积极的来进行释放啊。所以说，这是我们所说的低谷期，要多多积攒人生的支点。当一个支点倒了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支点来支撑。所以你看，事业支点倒了，还有人际支点、兴趣支点和精神支点。所以你不能事业支点倒了之后，其他支点都跟着一起崩了。除非你的职位比较高，你的那些好朋友发现你不当这个了，那我们就都不跟你好了。说明什么？那都是塑料的情谊。也得注意一下就是了。所以这也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不得不说呢，这种事情也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让自己更好的真心的去构建那些值得我们去经营的一些支点，好吧。 OK， 希望我们大家的每一个支点都能够非常的坚固，就算其他的支点倒了没关系，欢欢驾到，现在还没倒。不开心的事儿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大家在行车路上的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支点和吐槽的支点。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一紧张就特别爱忘词儿呢？哎，为什么呢？就因为你的脑子啊，它其实就是会有这种情况的产生。说重要发言，给自己准备一个小纸条，确实可以救场。哎，有时候呢，明明准备的很充分啊，一上台瞬间就忘了自己的发言内容。你不是一个人这样啊，连美国人也这样。刊登在美国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神经科学方面的一个科学解释，来自于德国汉堡大学等一些机构研究发现，说在急性的压力之下，大脑内的主导记忆的海马体的神经活动和连通性就会变弱，表现为联想的能力和记忆的整合能力的下降。简单来说，就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大脑有可能就一瞬间很难调动起所有的记忆，他不干了，也很难根据啊这个情况来联想其他的一些相关内容，造成一片空白。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他断联了，没网了，哎，没反应了，死机了，也就是说。此时呢，从我们的一些这个准备记忆的线索来说，就是应该让你赶紧的啊，来调动一下它。你怎么个事儿啊？修一修我们的脑子啊，给他接接线儿啊。比如说，你写一个小纸条，让眼睛告诉他说：“大哥，你赶紧醒醒。”用神经来帮他来连接一下，就先别死机，有效的来唤起啊这个大脑当中的一些记忆。所以说呢，大脑当机，一紧张就忘词儿啊，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脑子这个配件的问题。所以大脑它有时候不听人的使唤，它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也是挺任性的，就对了。

说到大脑啊，不得不说我们的恋爱脑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脑。大脑分为很多的类型，有学术脑，有事业脑，有恋爱脑，也有减肥脑，还有复仇脑，反正各种脑啊。但这个恋爱脑的话呢，大家认为说它真的是无可救药。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恋爱脑，认为说恋爱脑长在自己的身上的话呢，会让人感到很操心。但无论是男是女，都很容易让自己变成一个恋爱脑，因为爱情啊，它容易让人智商为零。虽然说智者不入爱河，一旦坠入爱河，马上你就会让自己呢就是智商为零，就是愚者重蹈覆辙。所谓的恋爱脑呢，往往有一个这个人啊，会让自己在爱情的过程当中爱到失去自我的含义。如果说一个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以下迹象，就特别要警惕自己是否是一个恋爱脑。一，总爱黏着对方啊，就是黏啊。干嘛呢亲爱的，想你啊。你想我吗？你不能不想我。就得把恋人当成是生活当中的唯一的中心，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爱好社交甚至是工作，希望就多陪他一会儿，也多陪自己一会儿。久而久之啊，你就会发现说啊，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的态度左右。当对方说滚的时候，说怎么了亲爱的，能让我滚呢，逐渐就沦为了

感情上的依附者，一开始高高在上，说好了不当狗，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说当狗也行。一旦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期待的时候，就会陷入痛苦和内耗，认为说我是不是弄丢你了，幸福感也会随之消散。第二点就是沉迷亲密关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个人可以自己去理解，尤其是成年人什么是亲密关系这种事儿，不能太沉迷。你这个太沉溺的话呢，太沉迷的话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身体玩坏，你说对方还怎么玩呢？一旦有的人无法把握分寸的话呢，就是为了就是与对方啊相处啊，不惜辞掉一些重要的工作，违背一些约定，你俩就腻在一块儿，你瞅你啊，就有点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三个就是过度的付出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呢，应该分类别来说。有些人他可能恋爱脑归恋爱脑，但是在金钱支出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理智的。骗我感情可以，骗我钱不行，我一辈子可以爱很多人，但我一辈子能挣几个钱？所以我跟你说，有一些恋爱脑的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付出感情可以，但要我的钱没有门。其实有这种恋爱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也有些人他会给自己的恋人准备礼物，表达心意，本是浪漫的事儿。所以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说了，不要辜负这样的恋爱脑。人家都给你送这么多珍贵的礼物了，你接受了人家，你怎么能够辜负人家？能不能做一个善良的人？这年头这么真心跟你谈恋爱的，又送钱又送礼物表达这种浪漫的这种人，你如果还辜负了他，你就不是人。所以说如果真的过度给你付出金钱的人在这儿，我就支持这样的恋爱脑，并且我呼吁全世界都不要去辜负这样的恋爱脑。你要知道现在的这样的恋人真的是很难很难去找，谁辜负了我们一起告他，谴责他，把钱给他吐出来。第四点，恋爱脑容易快乐单一化啊，就是陷入恋爱脑之后呢，会把快乐和恋人绑定，我一看到他之后我就心情就会变得哦好好，一旦脱离对方之后嗯心情很差，容易陷入迷茫和空虚啊。第五点就是过度的嫉妒和猜忌，对于恋人身边的异性充满着敌意，他怎么跟这个人这么热情，为什么他会跟他的前任在一起，说是普通朋友，怎么见面聊得这么的开心，我不开心，而且他特别维护这个人是怎么回事，都会引发自己强烈的嫉妒与不安。那么这种过度的猜忌还有可能会演变成全方位的监控与监视呢，恨不得在他自己的身上安一个摄像头来看一看他究竟在跟这个人说什么，说的话是不是足以让我心碎。所以提醒大家就是纠结一点倒是没有关系啊，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太过于纠结的话呢，不仅把自己给陷入进去了，有可能也会让自己呢变成啊非常容易内耗的一下那种情况。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在爱情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善良的恋爱脑，但是不要让自己一旦陷入进去之后就完全无法自拔的那种恋爱脑吧。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特别爱操心和特别不操心啊，大家都有着怎样的一些生活体会。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了。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各位小伙伴大家都有哪些特别爱操心和特别不爱操心的具体表现啦。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都有怎样的一些这个爱操心和不爱操心的一些具体表现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下了。节目当中的小号说，彻底的松弛的这种人生快乐啊，我也体会过，大概就是年轻的时候了。但上了一定的年龄，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事业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操心，这是自己年龄的蜕变啊，带给自己不得不去做的一些事情。微信当中的朱峰说，回想我自己这大半辈子，我感觉我一直是特别爱操心的人。小的时候当班长，为全班操心，然后工作之后呢，又开始当班长啊，也为我的团队操心。所以说责任心拉满的我，就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唯独就是亏欠了自己啊。微信当中的小罗说，我不想操心，但是不得不操心，所以有的时候呢，调节自己的情绪很重要，适当的给自己找点快乐吧，放松的时刻也让自己放空我们的心情。

0: 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有怎样的一些操心或不操心的这个体验啊，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操心达人还是一个松弛的这个小能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那些爱操心和特别不爱操心的一个具体表现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倩倩说，操心啊，大概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出门会反复检查门锁啊、煤气啊、电源啊，这个出差会反复的核对文件和车票，强迫症啊，就是加操心的命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做人的一个特点吧，有的时候也很难彻底的去放松。黄婷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以前爱操心所有人，后来发现没人会感激你，索性就学会撒手了，管好自己就行了，瞬间就解锁了轻松的人生了。微信当中成语说，不爱操心啊，大概率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人生运气相对会好一点，不争不抢不纠结，随遇而安，过得也不算是最差啊，反而有很多难题也能够让自己顺其自然去化解。卢佳佳说，我做全职宝妈已经有几年了，操碎了一地的心呢、啊、孩子的吃喝拉撒、学习习惯、家里的柴米油盐，每天满脑子都是家事儿，早就忘了怎么的好好来为自己活了。节目当中的石航说，我只操心自己的事情，别人的好坏得失选择我一概都尊重不干预，边界感是一定要有的，朋友之间的相处啊才会比较好。孟雪在节目当中说，太操心有时候真的很让自己感觉说压力很大啊，有时候别人无心的话可能会让自己很内耗，所以说呢不要去脑补这些剧情，一定要让自己改掉这个毛病。姚凯在节目当中说，天生心大不爱操心，但是工作出了差错的话呢，我就得让自己好好的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了，出错就得改啊，搞错了一些事情就得让自己补，就是该操心操心，该不操心的时候就让自己不要太操心心啊，就是我能做一些好的角色的切换，这种也不错是吧啊，就是该放在心上的事儿呢就放在心上，就比较有责任感啊，好吧。 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再接留言，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操心达人还是不爱操心的一个这个心大选手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the band。首先来跟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口腔健康影响生育力。
1: 哎，
0: 这个事儿吧，有些小伙伴就有了一些过度的联想，啊，觉得这个口腔健康啊，与这个生育力的一些直接的影响，就希望说是不是得让自己更健康一点？那这个影响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今天跟大家正规的科普一下。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一项小鼠实验表明说，慢性口腔炎可能会通过触发影响卵巢的系统性免疫反应，导致卵子质量降低和卵泡发育受阻，以及这个产率下降等一些影响雌性的生育能力的情况。是因为吃不好所以身体才不好吗？科学家说了啊，口腔炎症呢通常被认为是局部的反应，但是呢现在发现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殖系统造成系统性的影响，这也让人有一些意外。那么接下来研究人员将会在人体当中来进行确认。这一项研究表明说，慢性的口腔炎症可能就是女性不孕症当中会被低估的一个因素，或许就能够解释一些目前还无法解释的病例，有望为不孕症来开辟新的治疗方向。所以说就是很多症状啊，它可能比较复杂，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是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先来看一看啊。在这我们的这个科学联系当中啊，大家也要本着这个科学来看，当然并不是说啊以后挑对象我们再先看口腔是不是健康，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呢应该它是有这个联系之后才会有一些影响，大多数情况之下也许并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不要去过多的去解读。

0: 接下来说一说午饭之后散步半小时下午的效率会更高。吃完午饭有没有让自己呢去散步半小时的一些习惯呢？很多人他不仅没有这个习惯，吃完午饭还晕碳。如果一到下午你就昏昏欲睡，注意力骤减，提不起劲儿，不用怀疑，可能是晕碳，也可能因为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让自己在午餐之后去散散步啊。有一项研究表明说，午餐之后散步半小时工作效率会更高。这个研究的这个负责人表示说，经常散步可以改善自己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我们的这个和这个调节的这个过程，从而来消除疲劳，放松身心和清醒头脑。那么因此呢，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敏锐，也会更加的快乐。
1: Wow.
0: 所以看到这条分享之后啊，也不得不说啊，就是没吃午饭的话呢，这个理论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关于这个吃完午饭开始晕碳这个事情，就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是吧？就是不要吃得太快，不要吃得太多，而且呢，吃饭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顺序来进食啊，就不会存在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平时啊，这个休谁困呢？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肯定你白天得让自己着补一下。你以为人类的身体真的这么的傻吗？晚上不睡，你整个白天你都崩溃。它不光是下午崩溃，下午也是白天的一部分，所以崩溃。晚饭之后啊，这个也让自己出去散散步。很多人说也挺好的，但无论什么时候散步，都希望大家要掌握一个度，然后呢，该休息的时间去休息，这才是睡觉的正道。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天气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呢？就得注意了。天热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收获一个脾气不好的女朋友。前一秒啊还挺开心的，后秒马上就要跟你分手。前秒这个人还好好的，后秒马上就变脸。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指的就是说人的情绪状态啊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加容易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有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的情况，很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科学家认为气温升高就会导致人体的心跳加快，睾酮水平增加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反应，他们就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那这个神经系统就负责战斗和逃跑的一个反应。不想跑我们就不要怂，一起上。因此呢，人们就更加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说在心理学上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不要在一起对着干，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啊，血脉上涌，怒发冲冠。所以说呢，在我们的人们更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耐心了啊。心理学上认为说高温炎热就会带来的这种不适感，我们人类的感觉又不适但又无法改变的时候，就会去容易愤怒，那么这种情绪通常就会发泄到其他方面，所以需要提醒的就是说

情绪激动会让人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脏的负荷变大，加上高温让全身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也就加重了我们的心脏负担。所以说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坐在空调房里辅导作业，跟领导聊事情一定要到清凉的地方去聊，跟甲方爸爸分享你观点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凉快的咖啡店。天热会让人失去耐心，也要注意一下你车里的空调的温度是不是也让对方失去了耐心。好吧啊，环境也会使人的这个心情发生一些变化啊，带给人一些人不同的这个心境的这种体验。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除了要注意智取之外，也要注意环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影响。 OK，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特别操心和可以不用操心的这些人生体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究竟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还是一个不爱操心的选手？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当中的小月月说了啊，慢慢从操心命变成了松弛型，经历多了才更明白，很多人和事儿其实是人力不可及的，顺其自然比强行掌控更加的重要。哎，你看这就是过来人，对吧？哈，有经历啊，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啊。微信当中的袁熙说，极度不爱操心，从不规划太远的未来，就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意外和明天谁先来都不知道，所以说开心最重要。于洋说了啊，操心太多真的会变老，每天就思虑过重啊，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眉头紧锁啊，心态压抑啊。所以你反观身边心态比较好的一些人啊，心大的一些人，他不操心的人永远都是元气满满的。哎，这话说的其实很有道理啊。爱操心的话呢，确实会让人感觉说容易沧桑，是吧？一长白头发，妈妈一着急，给你一个黑发洗发水，洗完之后你还容易过敏，妈妈更着急了，这孩子救不了了吗？小季在节目当中说了，作为家里面的老大，从小就习惯性的操心弟弟妹妹，长大之后呢，操心父母家庭啊，一家子啊，各个家子，所以一辈子我都在为别人奔波，感觉很少为自己活，但是呢，自己又乐在其中，你就没有办法。盛楠说，我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大多数拥有治愈自己的能力，也不容易被情绪所裹挟，也不被琐事的去捆绑，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做一个不操心的人，只能说啊，你真的是命好。微信当中的尹婷说，放过自己吧，有的时候呢操心可能也没有用，停止过度的操心也很重要，要允许事情发生，允许事情不完美，允许人生有遗憾，允许我们过得更松弛一点。万成说啦，操心其实是责任，松弛也是智慧。爱操心的人能够守住烟火，不爱操心的人呢能够享受烟火，各有各的人生幸福啊，这个世界呢才是比较的容易调和的。所以我今天看完了大家的留言之后，我觉得爱操心和不爱操心其实从来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爱操心的人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温柔守护者，因为这个心软负责细腻，所以说事事都特别容易让自己惦记，处处去周全，也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啊，朋友们比较踏实的一个靠山啊。碰到这样人，我们就跟他说：“我靠你了。”希望所有有操心命的大家啊，就真能把我们大家的人生的生活给我们安排好、啊。我们成为你们的朋友也很幸福，有你帮我们来筹谋，真的是感激不尽。当然也不必事事的勉强，处处的紧绷，允许自己的生活有一点点不完美也 OK。那不爱操心的人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通透的乐天派啊，心大松弛不内耗，懂得接纳啊，这种松弛感也是我们难得的人生智慧。无论是有人为生活而奔波，守住人间烟火，还是有人让自己的心态更加豁达，来享受岁月的温柔，其实都是我们最好的人生状态。该尽责的时候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该释怀的时候也应该让自己随遇而安，所以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让自己张弛有度，自在随心，操心有度，温柔自度啊，在松弛的过程当中也让自己做到有度，快乐常驻。无论哪一天，都应该让自己卸下全天的疲惫，带着轻松的好心情，好好回家，好好吃饭，好好热爱生活。就像前面这位小伙伴说的这样啊，操心容易让自己变老，那咱们就不要让自己变老，操了一天心的时候呢，也让自己呢松弛起来，快乐起来。不操心的这些人呢，该让自己负责任的时候，也得让自己紧张起来。所以希望每个人的心态都能够很好，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岁月都不辜负所有的人，不要让我们被这个岁月啊有了这个很多的一些摧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快乐，更加的紧张也有序。好了，路上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啦，接下来为您准备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都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2: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

0: 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 对提

0: 是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5: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4: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 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

0: 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 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

0: 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刘成，
4: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2: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5: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2: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6: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理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2: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7: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

0: 遭到客服拒绝。
1: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0: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1: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0: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0: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3: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0: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4: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4: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0: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4: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

0: 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暴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7: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8: 我弟弟是谁？
6: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8: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0000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高
5: 没营养的音乐。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盛夏时节，总少不了骤来骤去的阵雨，乌云翻涌过后，天空会洗出一片透亮澄碧，雨水冲刷走连日的闷热，也让寻常日子里藏着的温柔一点点显露出来。第一首歌来自澄碧的《当夏天倾泻了它的雨水》。

夏天毫无保留倾泻而下的雨水，让我们接住了夏天独有的松弛和温柔。大雨洗去烦躁，我们总会静下心来，看见生活里那些值得珍藏的美好。接下来来自陈鸿宇的《美之物》，依然是搭配唐映枫细腻的词作，写给所有在生活里受过细碎难过仍愿意奔赴温柔的人。

0: 暂停来到我的身边。
1: 夏天的雨会带来潮湿的低落，生活偶尔也会有破碎跟遗憾，但是世间所有的温柔，值得奔赴的美好事物，都会稳稳接住我们的不安。如果说美之物是心灵层面的温柔慰藉，那么水木年华这一首生活的温暖恰好是你，便是我们触手可及烟火气满满的暖意。
0: 晚安。

这首歌曲写的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写进了平凡日子里面不起眼的幸福的瞬间。深夜归家，为你留着的一盏窗灯，与天同行共撑一把伞，独处时身边小物件的陪伴，有人默默包容你的所有平凡。生活最珍贵的温暖，恰好就是有一个人陪在你的身边。所以生活总会有一束温柔的光，抚平所有的心绪。来自曹方，光。

整首歌曲都是非常清澈的哼唱，给我们带来一种宁静治愈的感觉。当我们接纳了所有，内心便会生出一份松弛通透的心境。剩下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人跟人的相逢别离也自有时序，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安然接纳当下。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房东的猫，不来也不去。我是培阳，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合欢街》，总监制沈凌、郭昌雄，艺术指导沈凌，监制顾卫东，策划蔡庆佩、丁志荣、吕媛媛，编剧李颖，责任编辑吕媛媛，编辑王然、朱梦媛。本剧根据王一梅的小说《乡愁里的童年之合欢街》改编而成。第一集

0: 静谧的合欢街在炊烟袅袅中渐渐醒了过来。唐丽的家就住在合欢西街一号。唐丽的阿婆每天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点亮灶台上的油灯。唐丽离开合欢街十年了，记忆里那些童年岁月，无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她都会和阿婆一样早早醒来，迎接合欢街黎明的到来。
1: 你好，
2: 温同事啊，
1: 来来，
2: 你为啥子讲慢腾腾做啥叫？最得是讲慢，哎，今朝上个日子，今朝搞人事呀，那最得特意是讲慢，人事要办特个哇。
1: 是个呀。
3: 哎呦，那么这个也简单上压缩者。
2: 做啥？
3: 哎，你是去搞生意的？
2: 哎哇。
3: 不是去做蛙人呀，跑到人蛙做抓。你们出去搿些人，对呢，要梳得清爽点，
2: 是哇，
3: 皮鞋嘛要擦得亮一点，
2: 那口上上亮，
3: 衣裳嘛穿得湿一点，对不对？人家太有欢喜啊，像男人啊，
2: 哪了？
3: 衣裳嘛钉带子扎，
2: 耶耶耶，
3: 哎，神仙看见呀，出奇，
2: 龙上开
1: 心，呀呀呀呀，
2: 太容易，我没搿种事体啊，
3: 对。拜拜！
1: 哦，个是新式执法，就是把了吕洞宾人士割骨的腔调呀！哎哎，洪亚叔啊，那个远方亲戚沈兰花去落得了。
2: 哦哟，把你个儿子接到某人去享福去在。
1: 哦哟，
2: 非常少。你个儿子又出息个。哦，这个儿子真不得了，有面子。哎，不过我再讲出来，哎，冯家里阿公啊，那只小皮匠个态度。三月份爆出来
1: 是个是个是，
2: 我的妻子家。
1: 哎呀，您老在歇几天接接力。
2: 哎，
1: 今朝苏州人里个人事，
2: 我
1: 你个里还会讲要那么那么。大家来出来摆摊头了，我个小太还来干一家。哎，周老太，我要吃你烧个糖粥。啊
4: 哟，有给有给，当中嘛，百姓来吃饭。
1: 好的好的。
4: 那哇，昨日半夜里就开始剁菜啊，本身呢是烂米的。
1: 好的，哎呀，这个。哎呀。
0: 今天是苏州城里嘎神仙的日子，合欢街和邻村的居民都来赶集了，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人们的欢笑声，鸡鸭老牛的叫声，奏响了合欢街特有的奏鸣曲。人们不会忘记带一块丁家婶娘的豆腐回去，再吃一碗钟老太太的糖粥。时光荏苒，一切都在改变，但合欢街还是那条人们熟悉的老街，充满了家的味道。
5: 今天这里人这么多呀，哎，小明老板呀，哎，你可要给我安排安排啊，我一会儿有事的，我要去城里南号街。
6: 可真是，
7: 丁家婶娘，我放心，一定不会耽搁你的事情啊，就等一下啊，黄老伯后面就是你了。
5: 哟，你这个好老头子，你总共头上也没有几根头发，让我先来好吧。反正啊，你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像我啊。
3: 喂
5: 啊，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事情的？你要搞人事嘛，侬也是要去的哟。而且李东斌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5: 哟，你有什么事情啊？哎，也不就是去摆你那个磨刀摊嘛。
3: 你有什么事呀？你就是摆你那个豆腐摊嘛。
5: 有本事啊，你以后不要来吃我家豆腐啊。
3: 要，难看。等你刚进去开开胃噻嘛，我就急得嘞，不吃豆腐是不行的。哎呀，我不晓得呀，几年天不吃，我两只 脚胖，酸汪汪，没不力气的。好，你先来，你先来，女士优先。哎呀，
7: 大家们都不要急的，今天啊，一定把各位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瞪瞪洋洋。
5: 我们呀，就是开开玩笑的，几十年的老街坊了，熟得跟一家人一样。你放心啊，谁跟谁都不会生气不开心的。
3: 哎呀，搞得对呀！我们回家是民风淳朴，才是汉人，话是做不来的，做不来的。
5: 都是好人，你也就是说说的。喏，哎，就是那个谁家，哎，小明啊，哎，我记得你跟唐丽是小学同学是吧？啊，
7: 哎，丁家三娘，你今天要做个什么样式？我先准备起来。
5: 你先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7: 是吧？
5: 我记得就是嘛。那唐家的小姑娘啊，从小就很聪明的，也讨人喜欢。她是不是快有十年没回咱们合欢街了？
3: 对对，你讲得对，有十年子，考上默认高中以后，好像就没有回来过。哦，这个三妞会读书，是个好三妞，好三妞。
5: 是是，可惜啊，没有一个好爹。
7: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丁家三娘，我来帮你洗头。啊、来来，这边这边这边。
5: 哎，小明，哎，你别拉我。哎，小明、嗯，你眼睛怎么了？不舒服啊？哎，这干嘛一直眨巴眨巴的？哎，我说到哪里了？哦，对对对，唐丽这个小姑娘啊，没有摊上一个好爹，她爹唐老鸭那就是一个骗子，骗我们的钱。你再说一遍。阿珍。哎呦，阿珍，你戴那个烫头发的罩子，我都不知道是你，是吧？
8: 啊、不知道是我，你就可以在别人背后说坏话了。
7: 不是，阿珍阿姨，丁家婶娘没有坏心的嘛。
8: 没有坏心，自己心里知道。
5: 哎，我当然知道了，我又没有说错。你南山唐老鸭把我们的钱骗走了，
8: 十多年了，你们就是揪着不放。那钱不都已经还给你们了吗？
5: 那是唐丽的舅公。

0: 喂，小丽，你是不是准备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
0: 十年了，你都十年没有回这个家了。我和你奶奶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你的人影儿，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
0: 喂，哎，小丽。
2: 阿珍不知道，此刻唐丽正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只是她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跨进家门。

0: 同学们，刚才唱的比前几遍有进步啊，很好。但是我发现有几个同学在开小差啊，还有一个同学直接趴在桌子上不知道在干什么。沙小雨，沙小雨，
1: 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不要。
0: 啊，好了好了，同学们，你们先下课吧。
2: 起立。
3: 老师再见。
0: 哎，小雨，你留一下。小雨，我发现你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有。
0: 我知道你平时是最喜欢上音乐课的，可是你今天竟然在音乐课上睡着了，这很反常啊。
1: 杨老师，我真的没事。
0: 小雨，
1: 我去做值日了。
0: 哎，小，哎，
4: 这个女孩叫沙小雨，跟唐丽当年一样，也是生活成长在合欢街。而此刻，沙小雨不敢袒露自己的心事，她又想起了昨夜父母的争吵。
5: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死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啊？
6: 哎，那我们在合欢街几十年了，老土地哪里能离得了啊？
5: 老土地，老土地，这里有什么好的呀？我们应该去墨城，或者去更远的地方。眼光嘛，要放长远一点呀，人要学会思辨的。思辨你懂不啦？
6: 我不懂，我就知道守着家挺好的，何况我们还有六角楼。哎呦，
5: 六角楼呢是合欢街人人羡慕的房子，但这样是不够的。
6: 秋萍啊，秋萍，这还不够，你心也太大了。哎呀，
5: 我就是心大，怎么啦？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赚更多的钱不好啊？哎，有钱了可以把六角楼翻新装修得更洋气，让别人更羡慕呀。
6: 翻新装修，哎，过好自己的日子嘛，别人羡不羡慕有什么关系了？
5: 哎，关系可大了啊！人嘛，不就是活一口气啊？
6: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累。哎，你看我摆了几十年自行车摊了，那我离开这里，我问你，我能干嘛？我能干嘛？反正我不想离开合欢街。
5: 你这叫没出息！你不走啊？我走。
6: 你看来劲了是吧？你走一个我看看，你走一个我看看，我牢牢看住你，我看你走不走得了。
5: 你还能看我一辈子啊？你看我走不走得了？我这就走给你看。
6: 你走，你不许走。
1: 我，
6: 你不许走。
5: 放开我。
1: 妈妈，妈妈，你们别吵了。
6: 回来。
1: 你们别吵了。
4: 这一夜雨下得很大，沙小雨一夜都没敢合眼，生怕一不留神妈妈就丢下自己和爸爸走了。
7: 沙小雨，沙小雨，
1: 毛校长好。

0: 放学了怎么不回家呀？
1: 我
0: 哎呦，眼睛怎么红红的，哭鼻子了？嗨，没事，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了，沙小雨，我们去合欢街吧，现在城里嘎神仙，大家都出来赶集了，热闹得很。
1: 可我不喜欢热闹。
0: 哦，你不喜欢热闹啊？我记得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他也跟我说他不喜欢热闹。
1: 他是谁？
0: 我想给你讲个故事。那是十多年前，我有一个学生离家出走了。
1: 离家出走？
0: 嗯，记得那天也是农历4月18，是嘎神仙的日子。可是啊，他不见了，整条街的人都在找他，找啊找啊。后来啊，我在长途汽车站发现了他。唐丽，唐丽啊，你果然在这里啊。
1: 毛校长，你不要带我回去，我不想回合欢街。
0: 唐丽啊，是不是因为你爸爸的事？孩子，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险阻，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决，但是最没用的方法就是逃避。
1: 我也不想当逃兵的，可是我感到很丢人，我抬不起头来。
0: 为什么抬不起头来啊？唐丽啊，你记住，做错事的不是你，永远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1: 我一点也不快乐。
0: 快乐是可以一点一滴积攒的，唐丽啊，虽然现在一点也不快乐，但是寻找快乐的心一直在。你不是一直喜欢音乐吗？啊？
1: 嗯。
0: 也许快乐就在熟悉的音符里。哎，唐丽啊，这把口琴送给你。
1: 口琴？
0: 嗯。
1: 给我的。
0: 嗯。唐丽啊，你成绩这么优秀，将来可以考牧城的重点高中。以后啊，还可以上最好的大学。
1: 毛校长，是不是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就可以永远离开合欢街？
0: 这道选择题啊，相信到时候你一定会做对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快乐找回来。
1: 嗯。
2: 毛校长，这个姐姐把快乐找回来了吗？
0: 我也很想问她。小雨啊，我觉得你现在的快乐也不见了，我们一起努力把它找回来好吗？
3: 小雨，要下雨了，快回来吃饭了啊。
2: 来了。毛校长，妈妈喊我了，我走了。
0: 好，去吧。
2: 毛校长再见。
0: 再见。
4: 毛校长说的那个当年找快乐的孩子就是唐丽。现在他正拖着犹豫不决的步子来到了合欢街，手里提着奶奶最爱吃的点心。当唐丽走到自家门口时，听到屋里有动静，他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5: 妈，
6: 哎呦，
5: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明明是他们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
6: 哦哟，阿珍啊，侪是隔壁邻说，我晓得，伊都没坏心思的呀。刚刚么才收着呀，啊？那一个个丁家婶娘，还经常把我送豆腐吃的。难发了啦，大家侪蛮照顾我的啊，难非要跟人家吵嘴，晓得吧？
5: 哦，那一码归一码，我可没这么好欺负。难道任由他们这样想说就说？那我们家在合欢街里还怎么做人呢？
6: 哎呀，本来嘛，就是你屋里向有错在先。哎呀，这个发脏气的， 爹娘你也不晓得把他上地方去做啊，一点点消息都没把。
5: 我早就不指望了。妈，你不要动不动就是我们家错在先，那些钱不是都已经还给他们了吗？
6: 这些彩票嘛，是县里的舅公毛特子女再不利多的。我个赖阿哥啊，才一把年纪子，唔把了女，只还去养疯子。哎呀，真正作孽哟啊！
5: 好在小丽现在读师范大学，也快毕业了。妈，我们就快熬出头了。
6: 县里呀。已经十年不回来再，我也不晓得啥辰光再还看得伊哦。啊，
5: 你说他为什么不回来？还不是因为不想被别人叫骗子的女儿吗？
4: 听到这里，唐丽顿时弯下腰，把点心留在了家门口，转身离去。十年过去了，她本以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这一切，却发现这具骗子的女儿仍然是她内心无法跨过的坎儿。恍惚中，唐丽走到了合欢树下，掏出口琴，吹了起来。

0: 来来来，给大家满上。哎呀，今天啊，该怎西苏州城里啊可热闹嘞！我托人啊买了小雨和嗲嗲最喜欢吃的神仙糕。今天呢又是嗲嗲的生日，我们都沾沾喜气呀！来来来，一起尝尝，嗲嗲尝尝这只烤鸭，好吃不啦？
1: 开心开心！哦呦，今天我是好口福哎，还有烤鸭吃了。哎呀，秋萍啊！今天你忙了一天了，来来，快快快，我走下来，走下来啊！
0: 哎呀，秋萍
1: 啊，我们沙家都快与你这样能干的媳妇，用我们苏州人讲起的一句话，真见过世事里莫与口臭之欢。开心开心啊！
2: 哦哟，爹爹啊，秋萍哦，昨天还跟我吵了，
0: 就你话多。
3: 妈，你不走了吧？
0: 妈妈不走了。妈妈呢也想通了，这六角楼这么好，这么多人都想都想不来的，就一家人啊好好过日子，这就叫有楼万事足。
4: 沙家，沙家来信了。
3: 我去拿。爷爷爷爷，你看你这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
1: 哦，
3: 还贴着外国邮票呢，是美国寄来的。
1: 阿子丹，来来来，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5: 哎，沙阿全，
1: 哎呦，真的是我的大名官。
0: 爹爹，这是美国寄来的。哎，我们家谁在美国啊？
1: 一共三八五啊。哎呀，我看看信，那这个署名，哎呀，我这个老花眼睛现在不来塞了。
3: 让我来看。
0: 哎，小雨看，
3: 不是英文。都是中文
1: 哦，
3: 沙托尼，
1: 托尼，哎呀，这个是我三八五儿子的名字啊！你看看看，这个名字蛮好玩。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六角楼年久失修，多亏了堂弟照顾，这次回来要修理修理。爹爹，
1: 嗯，
0: 多

0: 了堂弟照顾，这什么意思啦？
1: 哎呀，我是儿子，我的三把武器都买过去了，这个老焦虑。
0: 这六角楼到底是谁家的啦？爹爹，你说呀，爹爹，你快说呀，爹爹。
2: 你不要这样逼呀，爸妈，真是。
1: 这个六角楼的主人啊，是我三伯父啊。
2: 什么？
0: 也就是说，这个六角楼根本不是你们老沙家的，你们家只是照看房子而已了。
2: 我可从来没讲过，六角楼是我们家的。
0: 可你们从来也没有说过这六角楼不是你们老沙家的呀！你们骗子！
2: 不是你听我讲呀！
0: 讲什么了你？
1: 秋萍，不是你听我说呀，
0: 别说了！
1: 我
0: 原来这么多年，我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替别人看房子。难道时间久了，你们会忘记房子是别人的吗？你们这就是故意在骗我！
2: 也没有人骗你呀，
1: 秋萍啊，我和沙林是没有讲清楚这个房子的来历。这个房子呢，我们是一直住着的，我们是住了好久好久了，就没有想其他的。哎呀，其实我应该想到三伯父一家迟早总会回来的，是我不对，是我老头子没有讲清楚。秋萍啊，请你原谅。
0: 这个家原本就是一个空壳子，现在一无所有了。好了，我想我不能再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别人的壳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2: 秋萍，怎么又寄居蟹了呀？你又要躲呀？
0: 为什么不走了？房子都没了，难道还不走啊？我要出去闯，我要给女儿做个好榜样。所以，小雨，我是一定要带走的。小雨，带妈妈走。小雨，
1: 秋萍，听我讲，小雨呢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孙女啊，我舍不得呀。再说，小雨，她自己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还要问问孩子他自己呀？
0: 为什么问了？你们两个男人怎么照顾一个小女孩啊？再说，你们骗了我这么多年，你们对得起我吗？
2: 我们怎么骗你了？
0: 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属于你们的就是门口的那两个木棚。那天房子主人回来了，难道你们带着小雨住木棚啊？
2: 再讲一次，秋萍，我告诉你。
0: 怎么了？我就要说。
2: 我不管的。你不许走，
0: 我就走。
2: 小雨也不许走，
0: 就要走。
2: 谁都不许离开这个家，离开了这个家，哦，那就不是我们沙家的人。
0: 你管不着，小雨，你一定要跟妈妈走，不然这辈子你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小雨，你说，你跟妈妈走不走？小雨，你说呀，你选。
3: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4: 一场暴风雨就这样来临了，爸爸和妈妈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尖利。沙小雨心里很害怕，不想做这样残酷的选择。她会跟着妈妈离开合欢街吗？

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合欢街》第一集，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唐丽由吴静演播，沙小雨由张可欣演播，秋萍由黄磊演播，毛校长由程玉珠演播。

0: 唐阿婆由于红演播，阿珍由叶露演播，沙林由许宗哲演播，老沙由周信玲演播，红果果由徐浩然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欣、肖韵熙、林胜、秦天、邹亮、赵子涵、袁涛、孙畅、子佳等。解说北辰。本剧由苏州市广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0: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0: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0: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On them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总说男人要一面独当，爱情离场。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董书记好，
1: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7: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

0: 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 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

0: 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恋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肉鱼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1: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2: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1: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0: 零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

0: 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千万亿量级，鼎盛的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1: 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B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段，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3: 而且更重要的是，凌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1: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值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凌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AI 加速器能不能。

0: 存储，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林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林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林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4: 北京时间今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四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三。
3: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感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基本莱昂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3: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

0: 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式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1: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零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三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三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0: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3: 领得不错，
2: 前
3: 看一下，
2: 非常好。阿达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1: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4: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1: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1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这个精算机构做过一个统计，就是4分应该会是一个晋级的及格线。那么波黑呢目前确实是所有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但目前所有小组也只踢完了一组，也就是说还有11个小组的第三要瞄着这个净胜球负一来去踢，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保险。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介绍啊这个组的比分的时候呢，其实巴西和苏格兰那场比赛的比分又出现了变化。那么在全场比赛的第 第61分钟，当时呢是前场的中路卡萨米罗直塞，吉马扬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了库尼亚，库尼亚跟进推空门，很轻松，巴西队现在已经3-0领先苏格兰队了。
4: 嗯，好的，张文。嗯，
0: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两场比赛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新闻纵横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欢迎您持续关注。
4: 嗯，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9点 ，A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韩国队。这一组的出现局势呢，同样错综复杂，除了墨西哥队以及已经铁定出现之外呢，其余三支球队都有机会。那么中国之声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每家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呢，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呢并不大，甚至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或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4: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9.4早知道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早知道，那么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5度到31度，25度到31度啊。那么请各位呢关注到的是明天开始可能会有波雨势到来，来自于福建省自然灾害厅和福建省气象局啊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呢显示啊，在这个福州的晋安、罗源、闽后还有闽清三名的游溪、南平、延平、宁德、福鼎、古田、蛟城、平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啊可能会出现这个地质灾害啊，请各位呢要关注这个地质灾害方面的一些预警信号。那么这些啊地质灾害这块啊，那也是发生地质灾害风险的预警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所以说请各位呢要应对啊这个高陡边坡还有易发泥石流的沟口等等这些地方进行巡查和防范。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消息，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于中考方面的这个情况。来自于这个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方面的这个最新的一些通报啊，关于这个福建省的中考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这个相应的安排啊，中考的成绩呢预计啊将会在7月10号呢左右公布。那么7月16号左右呢也公布全市的普通高中招生常规志愿批次的录取结果。在7月22号到23号的这一段时间呢完成各普通高中的招生录取工作。那么今年的中考呢仍然实行的是初中毕业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的成绩呢既作为这个学生的毕业成绩，也作为升学的基本依据。中招录取呢采取的是这省级统考等级性考试9门科目等成绩等级和等级性考试10门科目成绩计分相结合的方式。等级性考试呢10门科目的成绩计分方式是卷面原始分数和折算分数两种方式啊。中考成绩总分呢是800分，省级统一组织考试科目呢根据原始成绩由高到低划为 ABCDE 5个等级啊。需要注意的是呢，这报考省一级达标高中等优质普通高中的学校包含自主招生的话呢，参加这个省级统一9门考试的成绩要达到 C 级以上的水平，体育与健康成绩呢要24分以上，实验操作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达到合格，报考其他普通高中以及这个综合高中班中职本科试点项目考生参加省级统一9门学科等级呢都要达到 D 级以上的这个成绩，同样实操考试和综合素质测评都得达到合格及以上啊。今年的晋江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也是增加到了19100名，那么中职本科中本贯通啊3+4的贯通培养也是继续进行啊，今年呢也是计划招生160名，普高学位呢也是持续增加供给啊，像之前哈、这中职学校开办这个综合高中班等等。普高的学位供给率已然是超过了75%，更大程度的满足群众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那其中呢，晋江一中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和暨延中学新塘校区也都会把都会在九月同步招生。各个学校呢首批计划招生高一新生啊，各220名啊。

同样的，在这个高考这一块啊，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那么高考的成绩呢，昨天啊已经是放榜了啊。按照这个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相关安排，那发榜的同时，福建省的2026年普通高考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也随之划定。本科方面啊，历史科目组458分，这是本科的这个线。这个物理科目组呢是446分。特殊类型那应该就是指的是这原本呢我们所说的这个一本的这个线啊，历史科目组呢是533，物理科目组呢是528分啊。那历史科目组和物理科目组其实从分数上讲啊，上下相差的不是很多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么应该说啊，这成绩发布之时，即是一个收获的这个时刻啊。那其实呢，在同一时刻收获的不仅是有这个学校的考试成绩，按照这个晋江的这些农业时序这一块，眼下啊是叫做夏收时节。那晋江的这个早稻啊，也是进入到了成熟期，可以说啊，夏季丰收真的是胜利在望啊。那么根据这个晋江一些这个农业的一些这生产的大户啊，包括像是晋江农业农村局以及晋江的农业专技协会等有关的一些这人士的介绍。那今年啊，可以说呢，晋江的这个早稻长势普遍还是不错的，主要得益于春耕期间天气条件啊总体有利。在磁灶的前尾和阳尾这个早稻的主要种植片区啊，那可以说呢，这个早稻呢进入到了抽穗灌浆期，即将开镰收割。本地的早稻品种呢是善优016和嘉禾165，高产稳产，抗倒伏特点啊比较突出。那根据这个晋杭农业的现场管理人员的介绍，那现在来看啊，应该说亩产啊差不多能够达到900多斤啊左右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

7:44，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赛况啊。那从今天开始呢，各个这个小组赛啊，各个这个小组世界杯的各个小组呢，都将进入到这个收官之战当中。这也就意味着这说进入这个32强的淘汰赛的名额也将会最终落定啊。那今天呢 ，A 组、B 组和 C 组的小组赛，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按照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这个规则，为了防止默契球啊。那这最大限度的防止默契球，那么两场啊，同小组的两场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将会同时进行。那最先打响的这个 B 小组的小组赛啊，在今天凌晨打响，目前已经结束了。

那最终呢，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1-2输给了瑞士，而卡塔尔呢是1-3输给了波黑队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也是最终让这个瑞士队和加拿大队啊，可以说是排在小组前两名率先出现了。那波黑队这块呢，是由于净胜球方面的劣势啊，是排在小组第三的这个位置。那么 C 小组的这个小组赛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目前呢，巴西队是3-0领先于苏格兰队，摩洛哥队啊3-2领先于海地队啊。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前呢，这一小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呢是分别排在前两位的，场面上呢目前两支球队啊也是分数领先，所以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来看的话，两支球队啊应该说都拿下胜利的话，应该会是7分啊，这个同积7分，那这样的话呢，这来到了下一轮。那按照这个净胜球方面的优势啊，那目前呢巴西队啊刚刚提到了3-0领先这个苏格兰，也就意味着说这场比赛他加了，按照这样的结果的话加了3个净胜球，而摩洛哥呢是3-2啊，按照这样的结果的话呢是加1个净胜球，那么巴西队呢将会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排在小组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那苏格兰队这场输球之后呢是3分啊，排在小组第三啊。比赛呢也是仍然在继续进行之中啊，基本上呢是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这个中后段。巴西队呢目前是终于啊换上了这个内马尔。那作为这个巴西队内的这个球星啊，那曾经的这个世界第一身价内马尔呢是从去年开始啊这状态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啊，那这一次的世界杯，那安切洛蒂呢也是把他征召在了队中，也是引来了不小的这个争议啊，很多的这个巴西包括巴西国内的一些人士啊都认为说带着内马尔是吧，好长时间没有上场的这个内马尔究竟能够给球队带来多大的这么一个帮助，那确实啊这个也是不得而知。那对于这个内马尔来说啊，就像刚刚提到的，好长时间没有上场比赛了，尽管说呢身价是摆在那儿，尽管说曾经是世界第一人啊，但是呢究竟还有多少能量，能不能够通过这一次的世界杯证明自己，那目前来看啊都还是一个未知，刚刚上场内马尔啊不知道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么刚刚提到了这个巴西队啊目前是3-0领先，那么三粒进球啊分别是两粒进球来自于这个维尼修斯啊分别是在上半场开场之后不久啊7分钟的时候，以及呢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是各进一球。那下半场呢第60分钟的时候，库尼亚也是帮助巴西队继续扩大比分。那目前啊巴西队可以说是牢牢地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啊。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队和这个海地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呢3-2暂时啊领先。那摩洛哥队的三粒进球分别来自阿什拉夫、塞巴里和拉希米。那海地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是首先进球的啊，那这个他们也是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那最终呢也是这个获得了这个领先，但是呢阿什拉夫呢在第39分钟的时候呢扳平了比分，海地队随后呢在第43分钟还以颜色然而呢又过了2分钟啊，塞巴里又帮助摩洛哥队呢把比分扳平，所以说上半场打得就很热闹啊，上半场双方是2-2。上半场呢在第78分钟的时候呢拉希米也是帮助球队啊是再度把比分超出啊。那目前的比赛是仍然在进行当中，海地队啊这球进完以后啊明显啊是有些激动，接连吃到了2张黄牌啊。目前的比赛是进行到了第83分钟，海地队呢也是换人啊，这换上了进攻继续这个换上进攻组啊。事关出线权，所以说啊两支球队可以说啊都是非常的拼啊，虽然说是这个时隔多年再进世界杯，但是呢海地这一块尽管说啊可能他们的国家未必是这个最有钱的，但是

从球场上展出来斗志来说，他们丝毫啊不输给自己的对手。那么 A 小组的这个小组赛9点钟时呢，将会开打。捷克呢对阵墨西哥，南非呢对阵韩国。那墨西哥队这块呢，此前他们取得2连胜，所以说已经稳获小组的出线权了啊。所以说接下来对阵这个捷克队啊，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点放水？因为毕竟啊，捷克队这一块呢，如果要是获胜的话，还是有机会啊获得出线权的。那韩国对南非，韩国队这块呢，同样啊也是有这个出线。应该说出现的主动权哈，他们如果打平的话，那基本上呢，我感觉就能够获得一个出线的名额，因为毕竟啊，捷克队这块呢，他的净胜球比韩国队目前来看是差一个的。

9点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有关于足球方面的比赛战报。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啊继续来共同关注啊。7点52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点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那也是回应记者提问时呢，也是说到，据了解，有两名日本人啊，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呢依法拘留了。中方已向日方呢通报了有关个案的情况。郭家坤说道，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昨天，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电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并向外征求意见。其中呢，也是特别提到了啊，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相应的证照，没有经过审核的剧目是不得播出的啊。那么这一点呢，可以说呢是怎么说？是应该的啊。那按照这个投资额度和题材，微短剧呢将会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级别。一类微短剧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是主要剧情涉及到了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啊。二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是一般题材。三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啊，一般题材的这个微短剧啊。那分类标准呢，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来制定，那并且结合行业发展的情况呢，适时调整。那刚刚也提到了，既然说是有这个一类、二类、三类，是吧？有相应的一些分类了。那按照要求啊，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微短剧和二类微短剧，在播出之前，要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内容审核以及发行许可。那三类微短剧呢，是由符合条件的这个播出单位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进行播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啊。

焦点四早知道，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啊，除了我们福建发布了这个高考的分数线之外啊，那全国各地的其他一些地方哈、啊，也陆续的发布了这个录取分数线，包括内蒙古啊、新疆啊、河北、江苏啊，还有这个广东啊等等。那从这个分数线来看啊。那我们和广东的这个分数线啊相差不是很多，那广东的本科批分数线呢是440啊，历史组440，物理组425，那我们呢这个本科批历史组呢是458，物理组呢是446，那特殊类型哈、啊，广东的这个历史组呢是546，历史组呢是539，那我们呢特殊类型的话，历史组呢是533，物理组528。那总体来讲，和广东的分数线像上下相差的不是太多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

0: 最近河南平顶山一家经营了将近十年的橘子宾馆，哎，被这个知名的橘子酒店起诉商标侵权，并索赔10万，还要求啊把名给改了，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因为呢，当时啊，这个这起根据这个冯女士经营者冯女士这橘子宾馆的冯女士回忆啊，她说当时去提交的时候啊，也交了好几个名字，都因为重名被驳回了。后来呢，因为孩子啊喜欢吃橘子，随口提议啊说不然就叫橘子宾馆吧，就这样顺利的通过了注册啊。然而啊，是吧，时隔十年之后6月份啊，冯女士突然接到传票，说要求啊索赔10万。起诉书当中啊也是说，橘子宾馆呢使用有这个橘子的这个标识和原告的这个注册商标啊，整体外观构成呼叫和含义上高度近似，容易造成混淆和误认。而且呢，在酒店门头枕巾等装潢当中啊，用了橘子的字样，和原告的注册商标哈完全近似啊。那么根据这个对比，橘子酒店的注册的这个商标啊，申请时间其实是晚于这家宾馆的这个注册时间啊。所以说啊，目前呢这个事儿啊也是应该说结合之前这个遇见小面的这个恶意的，咱我姑且把它称之为，或者说我这看就这个情形来看啊，我觉得他就是是吧恶意维权啊。那这个情况来看，不知道这次这个橘子酒店啊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嫌疑。从这个评论来看啊，怎么说呢，也是很多的网友啊，应该说呢是还是站在这家小宾馆这一边的。据了解呢，目前这一起案件呢是延期开庭，具体的开庭时间待定啊。焦点四早知道，稍后呢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关注本台节目，稍后回来。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这就是前路的时候了，
4: 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